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凭证系统到幼师、杨梅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路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冈山到高科也是沿线车多。北上326.9公里过仁德交流道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一路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莺歌系统到木栅休息站，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西向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二号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8.4公里，在西屯一交流道的内侧有四台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台68线往东9公里，这边是竹科交流道的内侧有事故。国一北上20.1公里，过了圆山，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在外侧路肩。那在台北市目前车多的路段，首先往来双北的桥梁，新北市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路到圆山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上方，养德大道双向至诚路到华新中学，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出口跟入口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做的是钢板护栏维护，国道5号继续往南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北就在忠孝东路口

号志的红灯跟绿灯一起亮。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机车道，因为尖峰时刻车流量比较大，车多速缓。台六十六线往东18.2公里是平镇系统的内侧看到往生的动物。台六十四线双向的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

非常经典的日剧主题曲，来自贝子的歌声，今夜在赏月的山丘上。今天就是日本摇滚乐团

0: Beats 出道的日子，所以刚刚听到的歌曲其实也蛮有意义的，因为这一首歌呢是他们至今最后一张达到百万销量的实体单曲，累计销量突破了112万张。除了 Beats 本来就很红之外，当然日剧的加持也是很重要的，当时还是日剧的黄金年代，也是木村拓哉盛世美颜的阶段。美丽人生可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木村拓哉众多的作品当中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他跟长盘贵子联手演出哦。而且这部日剧非常的特别，它是少数有国语中文配音的日剧，有的时候在电视台转到听到的是中文配音，其实蛮特别的感觉。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北爱国东路到仁爱路车多，那在国一北上20.1公里过了圆山外侧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8线往东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事故。三重地区重阳路4段跟大直街口车多，而且这里呢就是国道客运三重站哦，所以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开始一路到圆山车速50左右，高工局到林口30公里，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都是红通通车速30，那南下的中立到幼师不到6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140到50，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桃园到泰山转接到不到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内湖5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深路车速20到30之间，过了南深路到木栅以及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土城到中和30左右，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以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左右。台64线往西6.5公里是在观音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道。

0: 这个礼拜的油价皆不调整，所以价格依旧维持在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1.2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2.7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34.7 元。明天就是世界无车日，双北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路线之外，都不用付款就可以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了十条公车小旅行路线，让民众未来在规划出游时有另一种选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

0: 玩家说，
1: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考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0: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光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十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活动，从九月底到十一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以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邀请民众一同到新北观光，促进在地经济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4: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馆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3: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市长张善政表示，山坡地管理重在平时落实巡查维护，这样面对台风豪雨才能有效降低土石流及坍方风险，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 5.3 万公顷，占全市 43%， 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6: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平常要做到好，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5: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第二名。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第三名肯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66线往东18.2公里，在平镇系统的那一侧，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4线往西6.5公里，就在观音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北，在关渡桥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9公里，这边是竹科交流道的内侧，事故还在哦。台北市的新生南路往北，就在忠孝东路口，号志红灯跟绿灯一起亮。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安乐区安和一街271项停车场辟建工程正式开工，预计在今年11

0: 月完工，新增43个小型汽车停车位，疏解安乐区停车需求。另外，光明路改善工程也完工，让人本交通落实于市民日常生活。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市长谢国梁表示，停车问题和市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市府持续努力改善的重要课题。安乐区安和一街271巷的停车场是市府推动路外停车建设的一环，透过公有土地整合与活化，逐步转化为市民可以使用的停车空间。
2: 那我们安和一街呢，271巷其实这一次效率非常的快虽然今天动工，但是我们预计在两个多月内就可以来完工使用，预计可以跟里长报告增加43个停车场。那我们包括很多人大家关心的这个百福车站附近需要增加机车空间，我们也是在完工后可以增加128个机车的停车空间。六堵里，我记得于良胜里长那时候常在讲弓箭路的那个停车场，未来施工完成后也可以增加20几个停车位，一共我们9个邻里停车场总计可以增加375个汽车停车位以及202个机车停车位。这些邻里停车场都是我们上任以后积极盘点，然后找出一些空闲的空地或者是一些闲置的土地，那我们积极来划出一些有效的汽车以及机车停车格。
1: 市府也持续推动人本交通和道路品质改善，光明路改善工程第一期日前荣获内政部国土管理署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工程类优良奖。副市长方定安表示，光明路改善工程获得国土署肯定，不只是单一工程的成果，更是市府持续推动人本交通的阶段性成果。
3: 光明路段的这个人行路道的改善，那很高兴能够得到国土署的一个肯定，得到一个奖励哈。那内政部也针对我们整个的周边的人行系统也做一系列的这些补助，我们希望这个人行系统以我们今天所走的，可以从光明安居到区公所，再到铁道公园，甚至连到我们的七堵火车站。未来七堵火车站跟新的捷运车站的中间 SB18 的这个站，它未来的这个人行系统串联也是我们所思考的。除此之外，我们这周边的南新市场商圈的一个周边的一个人行系统的一些改善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学校周边的这些通学步道路网也都是在我们的规划的整个的系统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以人为本的一个优质的人行道，能够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让整个路网能够让就是怎么样把交通的环境能够更安全更便利。
1: 谢国梁表示，无论是人行环境或是停车场设置，市府高度重视公共工程和人本交通，已经要求市府积极盘点各行政区公有土地，针对闲置或具开发利用条件的土地进行整合，透过有效活化，逐步转化为市民可使用的活动空间。也感谢里长在第一线的配合。
2: 那在这边我们要感谢在地里长平时的大力支持，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跟方向。那交通处的同仁也非常辛苦，在又短又快的一个时间内我们把这些停车场必建完毕。那我们未来当然新建立体停车场必须要看中央跟地方的相关经费规划，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善用我们的一个土地跟空间，打造更多的邻里停车环境。在这边还是跟大家报告，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交通处增加更多的邻里停车空间。
1: 市府表示，安和一街271巷以及百福车站停车场预计在今年11月完工，其余暖暖东市街26巷及七堵弓箭路7号停车场预计在明年1月完工。市府也要求市府团队严格控管工程品质和施工进度，在确保安全及品质的前提下加速推进，让新增停车空间能如期完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64线往西 6.5 公里，在观音山出口前的那一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延吉街上方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回堵到中山北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东 12.9 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家防灾日演习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上午9:21到10:00将进行地震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上午9:21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民众手机将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讯息，接获告警勿慌张，立即就地落实趴下掩护稳住防震避难三步骤。接着在上午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针对台湾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代表测试成功，沿海居民保持平常心。上午10:00同样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内政部长刘世芳上周出席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他指出演习不能留

0: 由于形势，参演人员必须把事情当真。未来除了持续纳入民间团体，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并扩大防灾式培训，期盼明年能有40万人取得认证。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指出，过去演习一度流于形式，但近年已逐步转型，现在要参演人员把事情当真。
2: 从城镇韧性演习，可以说台湾22个城镇现在慢慢能够体会到它跟中央政府呢其实是要一条线

0: 你把事情当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演习才有意义。
1: 针对社会韧性军民整合，刘世芳认为，过去以军为主，民为辅，未来思考在维持政府正常运作及危机应变上，能否更以民力为主，让军方专注国家防卫任务。论坛现场也看见内政部推出的大局书《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供与会者索取，与国际分享台湾为灾害应变做的努力。此外，刘世芳指出，未来也将强化替代役专业训练，包括 EMT 1防灾室及无人机训练，并思考如何协助民间疏散撤离、物资准备等工作。他表示，台湾防灾室从3年前不到3000人，截至目前已有177,000人取得认证，期盼明年能增加到400,000人，未来融入地方及中央政府体系，成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资源。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一名妇人准备提领250万元，声称要作为儿子新婚购物的头期款，却无法具体说明购物细节。警方进一步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并没有结婚或购物计划，妇人这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50万元的现金，行员察觉妇人说法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关怀。妇人表示，这笔钱是要作为儿子近期结婚购屋的头期款，但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购屋细节时，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说法也前后不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大直派出所所长赖兴天说，
4: 妇人对购物资讯及资金用途均无法具体说明，且前后说辞反复，警方研判妇人极可能遭受诈骗，遂立即向妇人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及相关风险。
3: 警方后续联系妇人的儿子，确认近期并没有结婚计划，也没有购屋打算，妇人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在警方与行员的劝说下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各种理由诱骗民众提领大笔现金，若遇到要求提领巨款或无法向亲友说明资金用途等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半夜肚子饿，如果以泡面、咸酥鸡当宵夜，没有多久就躺下睡觉，可能会被胃酸逆流叫醒。医师提醒，吃宵夜要注意吃多少、吃什么，以及吃完多久去睡。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泡面、炸鸡、汉堡是不少人晚上追剧、熬夜加班、填饱肚子的选择。上班族洪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频繁出现胃胀、打嗝及胸口灼热，甚至夜间因为酸水涌上喉咙而醒来。彰化秀传纪念医院胃肠肝胆科医师傅崇瑞表示，男子除了就医治疗，也开始调整宵夜分量和进食时间，症状才逐渐改善。
6: 真的很饿又想吃东西的话，吃一点轻微的，像是一些比较营养的鸡胸肉或是鱼肉或是说一些奶类的制品，这些的话都会让身体有一些饱足感，那也会比较好入睡。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不要立即躺下来，我们等个30分钟到1小时，去让身体把它消化排空之后，那身体这个时候身体比较舒服，也有些人可能会有产生碳晕的情况，那那个时候再去入睡。
5: 傅崇瑞医师强调，半夜肚子饿不用过度紧张，真正让肠胃扣分的往往是吃得太多、太油、太刺激，吃完又马上睡，掌握分量少一点，食物简单一点，不要吃完立刻躺下的三个原则，就能减轻肠胃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9: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1: 啊。可以啦可以啦，
2: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1: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3: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4: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5: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哪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6: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台64线往东12.9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在延吉街上方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回堵到中山北路的车流正在消化。台64线往西6.5公里观音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现在是全线车多。桃园市的桃园区大新西路三段到永安路，大新西路往嘉罗道的方向车多速缓，如果是往北的话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北就在关渡桥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市区车多的路段，至善路往东，福林路254巷到故宫路，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三重的台北桥、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麦帅一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都是车多。

台北市新生南路往北就在忠孝东路口，这里号志红灯绿灯同时亮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台68线往东9公里竹科交流道的内侧事故也还没有接到相关的后续。

旁边。

方大同，再加上徐佳莹的歌声，《自以为》。你清楚的记得自己现在几岁吗？那你自己觉得你跟这个实际年龄相符合吗？今天在自由时报的 B6 版健康医疗版有一个蛮有趣的资讯哦，这是一份调查报告。调查什么呢？就调查大家自觉年龄跟实际年龄的落差。结果发现超过一半的人都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还要小，而且这个感觉呢，随着年纪越大越明显。什么意思？比方说大概30到39岁的人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大概小0.3岁，这个差距非常小哦。但是40到49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小4.4岁，这个就有点多了吧。但是如果是50到59岁，会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小8.4岁哦。所以年纪越大的会越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个5、6、7、8、90岁。精神科医师说，年龄增长却反而觉得自己年轻，这不是一种自我欺骗，有可能是一种自我认同。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可能是生活经验跟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现在其实蛮多的，就是我们以为的高龄族群，比方说50、60以上的，我们也都觉得如果他真的保养得很好的话，哇，就好年轻啊，时间逆行啊，美魔女啊，欧巴等等的。这个都是因为年龄层比较高的人，他们也许都有定期运动，饮食均衡，充足睡眠，而且依旧非常的有活力。他们可能知道的，比方说在科技上面的更新啦，使用来也许比年轻朋友还厉害的时候，种种加成，当然就会觉得自己跟实际年龄不相符啊。他可能60、70，觉得自己才50、60一样，这是很有可能的哦。所以你现在几岁？你的实际年龄跟你的自觉年龄是

相符的吗？如果不相符，你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几岁呢？不论几岁，有的时候就跟体重一样哦，不用在意数字，你自己感觉好就好了。在国一南下59公里，就在中坜转接到这边，说看到有人骑着四轮电动上国道，那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台北市的明水路就在乐群一路口，小客跟机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国一北上29.9公里，三重出口前的那一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藤井风的歌声 Feeling Good。

在国一北上 29.9 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43.2 公里过了土城两辆小

客车的事故专用在中内线车道，在台64线往西 12.8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事故，台北市的明水路就在乐群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过了高架汐止端到圆山40到50之间，高工局到林口以及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二是20到30之间的车速，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60，桃园到林口20公里，过了林口到五股交流道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台北到内湖不到60公里。那在汐五高架的话，现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过了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50，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30之间。

这首歌的歌名可能让很多人摸不着头绪哦，但其实是出自韩文 Chagya 的一个简称哦。Chagya 我们在韩剧当中很常听到嘛，就是韩家宝贝或是亲爱的。那这个 Jagi 其实除了是从 Chagya 这样子简称过来之外，其实说他的那个汉字写法也可以对应到中文的自己哦。所以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爱人就像是另一个自己一样。那歌名就蛮有趣的嘛，所以让孙盛熙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挺有感触的，觉得爱一个人需要呵护、尊重、疼爱，就像爱自己一样，是不应该有所保留的。那这首歌曲除了中文之外，也加入了一点韩文的元素，所以其实在韩国也非常的受到欢迎，大家觉得歌曲还有歌词都相当的有意义。在国一北上29.9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占用在那一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新庄地区台一线高架桥是往三重的方向，过了化成路内侧跟外侧发生了4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辆没有办法通行。现在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车速50，安坑到中和30公里，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40到50，北上方向树林到土城不到50公里，土城到中和20，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到50之间。那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3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就在音乐声中，准备9点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号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有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五股交流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

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在 43.2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13.2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3甲双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8号东向的新旗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12.8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过了中清地下道内侧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米路一段往北，就在关渡桥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三重这边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延平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新北端喽。国道二号往西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在新庄地区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的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都没有办法通过。台北市明水路跟乐群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北市的向阳路往南，就在忠孝东路前的外侧，下水道的工程就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这个施工要一路做到10月6号。另外，新北市的板桥区区运路双向民族路到汉生东路的外侧一个车道跟人行道，也是因为施工开始轮流封闭哦。这个工程9点到下午4点，那要做到明天。

0: 哈林与陈庆很经典的情歌作品，这首歌叫做《海啸》。透过这首歌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所以等一下在9点21分的时候呢，你会收到这个是地震警报的讯息，请不要惊慌，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赶快来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趴下、固定、掩护、稳住。那再来9点半到10点的时候，也请大家留意了，这个是针对西南沿海地区跟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会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警报释放，不实施人车管制跟疏散避难，请大家不要被吓到喽。国三南下43.2公里是过了土城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西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在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往北关渡桥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就在延平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已经来到了新北端。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的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把全部的车道都占用了，所以车辆没有办法通过哦。台北市的明水路就在乐群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的张义伟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分队长呢，这个趁这个机会哈，跟大家宣导一下近期我们比较关注的交通重点。那毒驾是免不了一定。

0: 要再三叮咛的哦。
1: 是的，就是毒驾的部分啊，其实吸毒其实一直哦都是我们就是政府各单位就严查严禁的一个好东西。那近期啊，因为快筛试剂，那我们就会加强在我们执行路检啊或者线上勤务的时候，我针对一些车辆一些异常的一个状态，或者是经过路检点，我们来实施这个基本的资料确认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施以毒品的一个快筛试剂的一个检测。
0: 嗯，
1: 那检测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我们做一个这个初步确认那当然后续还都采尿跟移送，如果有这个使用毒品的驾车的部分那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毒品就是一定是不能使用滥用啊。
0: 对
1: 那驾车一定也是不行。那近期啊，我们有发现还有一些状况是管制药品的一个使用那管制药品的话，其实如果有使用啊，其实医嘱啊，就是医生还有药袋上面都会注记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管制药品
0: 对，
1: 那就会提醒说啊，不能驾车啊，或是操作机械，就是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部分，那个都不能使用。
0: 对，
1: 那也跟大家提醒，假如有用这些药品其实也可以询问医生，或是做药量或剂量，或是服用时间的一个调整。
0: 对
1: 那避免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一个不管是驾车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或机械操作的一个使用。
0: 其实在使用药品部分，除非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你在领药的时候，药师一定会特别叮咛。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实就是感冒药。
1: 真的
0: 是。对，因为感冒药它会让你有比较容易想睡觉，就会让你多休息赶快恢复嘛。但是有的人可能对那个嗜睡的成分是比较敏感的，真的是会有点点精神不济。所以在使用感冒药的时候，其实也跟药师询问就是如果说白天上班真的不能够被影响精神的话，哪一颗是会嗜睡的，那一颗可以先拿起来，那等你下班回家之后，你的晚餐啦睡前的药再回到正常的状态，其实这样是会比较好的。这感冒药很容易被忽略所以特别叮咛一下。好，那这个毒驾跟药驾都讲完了，当然酒驾也不能够缺咯。
1: 是，就一并也提醒大家就是酒后驾车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食物到现在我们取缔了很多年到现在其实蛮多也都是宿醉驾车就是慢慢大家养成酒后不开车的一个习惯但是可能睡了一夜他觉得说可能觉得自己身体状况是酒精已经退了但其实这个跟时间还有你的服用，就是你饮用酒精的一个量都是有关联的所以很多还是有这个所谓宿醉驾车的一个问题所以还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喝酒不开车那包含隔天你真的要评估自己的状况如果真的觉得还是有就是有点宿醉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是请大家搭乘这个大众交通工具我们要避免对影响自己那也影响到其他的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0: 没错，真的如同分队长说的，因为酒驾的取缔或者是我们一直在提倡说喝酒不开车啦，你可以这个找代驾，已经这么久了，所以大家其实很习惯喝完酒不要开车，但是隔天真的会觉得睡一觉起来就什么都 OK 了。要考量到自己的年纪我们的代谢跟年轻时候真的不一样了所以隔天醒来最好还是利用大众运输啦，不要太过相信自己的感觉，觉得好像有点点累，那个累说不定就是你的酒精其实还没有代谢完。对啊，那远景他们站在第一线看太多这种想说睡一觉就好了，没有，一点都不好。所以特别提醒，这个酒驾的拦查跟临检不是只有在晚上深夜因为发现宿醉酒驾的问题很多，现在白天其实也是会拦检酒驾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忽略。
1: 对，我们都持续的在执行另外就是其实也是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发现 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
0: 嗯，对啊，所以今天就是毒驾、药驾跟酒驾一并跟大家做提醒，开车真的很需要你专注然后全神贯注的，一旦你觉得自己精神状况不太好，或是你明明知道自己不适合开车，千万不要勉强。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在国道三号南下44.9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9.4公里，过了芦竹，脚踏车误闯，他就骑在路肩。台64线往东12.8公里，是过了五股二交流道，车辆抛锚。国三南下43.2公里，过了土城，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的方向，过了化成路的内侧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是过不来的哦。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延平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40到50，高工局到林口不到50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内坜5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50。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孝前路5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左右。

国三在南下方向安坑到土城车速40公里上下，三鹰到大溪40到50，那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30，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往北到南深路出口30到40之间。那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

也再次提醒哦，稍后9:30到10:00将会针对西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海啸警戒分区运用防空警报系统进行海啸警报释放，不实施人车管制及疏散避难，请大家不用惊慌。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43.2公里过了土城中立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延平北路上方的事故已经离开了，回堵到新北端的车流正在消化。新庄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导致后方没有办法通行。国三南下44.9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9.4公里，过了芦竹，脚踏车误闯骑在路肩。台64线往东12.8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车辆抛锚。台64线往西12.8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前，这里有事故。这么巧，台64线双向同一个公里数12.8公里有状况哦，往东是车辆抛锚，往西方向是事故。台北市的明水路就在乐群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

桃园捷运绿线呢，从9月11号开始，在桃园区中正路跟大新西路 G10 站，也就是中正路876巷到中正路987巷，还有大新西路一段这边进行施工围篱移设跟车道的调整。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依照工区的速线减速慢行。

被誉为疗愈系电子天团，他们是原子邦尼。听到这首歌曲 Run Baby Run。台68线往东9公里在竹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台64线双向在12.8公里的状况都还在哦。首先台64线往东12.8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是抛锚车，小客车抛锚在内侧，那往西方向12.8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前的事故是三辆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导致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台61线南下19.4公里是过了芦竹，在路肩脚踏车骑上来了。国三南下44.9公里，这边是树林出口前的中坜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北市明水路就在乐群一路口，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这边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的内侧，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跟出口，还有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侧，都是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这边不是清扫了，是施工封闭哦，在做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铁台南站今天上午经传事故，一名旅客不明原因跌下月台，且当时站内有列车，旅客卡在列车及月台间，现场人员紧急出动救援，所幸最终该名旅客自行爬出。台湾高铁表示，目前状况已排除，运转陆续恢复当中，北上仍有部分列车延误。调查显示，新冠病毒在网络上的热门关键字以疫苗副作用与后遗症声量最高。随着公费疫苗10月1号开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破解新冠疫苗常见迷思，呼吁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病族群务必把握接种机会，为健康做好双重防护。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表示，许多民众对新冠疫苗的印象仍停留在疫情的期间，但随着技术的进步，新冠疫苗不良事件通报率已经持续下降，国外的研究也显示，疫苗不会致癌，反而有助于减缓癌症恶化。
3: 打完疫苗以后，因为心血管循环疾病死亡减少24%，可是很特别的是，因为癌症也是减少15%，这个都是统计上有益的。所以法国告诉你说，打完疫苗是减少癌症死亡，那这个就跟打完疫苗会引起癌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2: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也说，
4: 无论是流感或者新冠，重症跟死亡的超过90%都是没有打当剂的疫苗，所以无论是新冠或者流感，我们很希望高风险族群一定要来接种。
2: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赵丰毅表示，今年公费接种除了针对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

优先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也提供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升级对高风险族群的保护力。如果同时完成流感跟新冠疫苗接种，就可累积135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机会施打。尽管这整率。

0: 家人重病急需80,000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1: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台湾设计展即将于9月24号登场，首度移师桃园，双主展区透过设计呈现桃园的人才流动、交通汇流、产业发展以及多元文化。记者 Jason 报道。
3: 2026台湾设计展邀集超过700位设计师及1600多家企业共同展现桃园作为国门之都，从水文地景、人流物流、多元文化到产业，持续不断创新流动的城市魅力。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指出，台湾设计展在台湾这片土地走过了24年，终于来到桃园这个城市，除了是国门，更是多元文化的载体。
4: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3: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来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7: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6: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7: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6: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7: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6: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7: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6: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8: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10: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9: 哎，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

0: 走动走动。哎，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1: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0: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1: 不止如此，无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
0: 哦，
1: 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0: 哇，真好哎！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1: 嗯，
2: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9:40了，刚刚差点讲成9:04。好啦，9:40喽，你应该已经进办公室了吧？也应该已经调整好心情，准备要认真上班了吧？台64线往西12.8公里是在5股2交流道前，这里的事故呢是3辆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那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排除喽。五羊高架南下3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间掉落一捆绳子。国三南下44.9公里，树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的散落物，有朋友刚刚经过帮忙补充说，这个散落物是塑胶片。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台68线往东9公里，竹科交流道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往东12.8公里，过了5股2交流道的内侧，小客车抛锚。车多的路段，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街到师大路。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路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麦帅二桥往内湖，三重的台北桥跟重阳桥往台北方向都是车多哦。新收到的消息，国三南下41.2公里土城出口前的中内线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

台65线南下 2.3 到 2.4 公里是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把所有的车道都占住了，导致后方有严重的回堵，最好是赶快改道哦。国三南下 41.2 公里在土城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50的车速，五股到高工局不到60，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30到40之间，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竹北不到60。北上方向的话，在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不到40，高工局到五股有40公里，过了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那国三这边南下方向中和到土城40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50的车速，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落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的方向过了化成路，四辆小客车的事故把全部车道都占

主刚刚有说后方严重回堵，会建议改道。那有朋友说呢，这个事故影响已经回堵到泰山新五路了，会建议你不要再走高架，你直接走平面新北大道会比较好。台65线南下 2.3 到 2.4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

加入李欧的歌声，这首歌叫做你给我的夏，这个夏是夏天的夏，但等一下要聊的话题呢是惊吓的夏了。在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这边是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那再一次要提醒的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三重过了化成路这边，4辆小客车的事故把所有的车道都占住了，所以后方严重回堵到泰山新五路，会建议不要再上台一线高架桥，你直接走平面走新北大道。国道一号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

0: 这个是国一主线还是高架路段在车多？等一下请路况中心再确认一下哦。好的，时间不多了，赶快来准备要，不是准备，是要来欢迎要接班的是谁？
1: 是我，我是 Iris。
0: 真真直接就不讲话了，就手一推，好像不关你的事了，是不是？
2: 因为毕竟是他要接班。
0: 哇塞，
1: 吓到讲不出话。
2: 对，
0: 我就在跟真真问说，你今天是几点要进来交接？然后就说，哦，今天他会跟 Iris 一起进来。我就说，那我可以把这时间丢给你们两个吗？我也想提早登出。结果原来我没有这种福利，就对了。
2: 不行不行。
0: 好啦，那我们刚刚我已经有讲了嘛，我们要聊的话题呢跟惊吓惧怕有关。
2: 嗯，
0: 那我怕什么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了。
2: 对，
0: 所以我比较好奇 Iris， 就是你知道不怕的人就会说这到底有什么好怕的。
2: 他就是有点不太懂为什么会有人怕蟑螂。
1: 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到他就打他，不然就把他赶走就好了，就是他比你更怕他啊。
0: 我不知道吗？
3: 我也知道啊，但问题是心里没有办法啊。
1: 可是你们是怕他什么？怕他的样子哦，还是怕他是什么脚很多吗？还是
0: 怕什么？
1: 对啊，
0: 嗯，就是丑吧。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很恐怖。我一看到他，我就觉得他可能会往我这边就是扑过来
1: 哦。
0: 那但是。就
1: 吓到讲不出话。
0: 对，我就是害怕，我就是害怕。
2: 嗯，
0: 然后我也曾经就是鼓起勇气想要就是自己对付他，但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在那三十秒之内，我就立刻决定去叫别人来帮忙了。
1: 搬救兵。
0: 对，
1: 但是你不觉得其实蜘蛛也很可怕吗？
0: 但是因为蜘蛛遇到的机会比较少。
1: 可是因为蜘蛛它脚更多，而且很大只，而且人家说七只脚的蜘蛛有毒。你有听过这个吗？
0: 我没有听过，而且我好像也没办法算蜘蛛有几只脚。
1: 然后我每次看到蜘蛛，我都会算它有几只脚。
0: 然后想说，
1: 然后我真的有遇过是七只的，但是那个是野外，我就相信它真的有毒。但家里的蜘蛛大部分都是八只，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传言。
0: 所以你今天遇到你惧怕的蜘蛛，你会先算它有几只脚，再想要怎么样对付它吗？还是在想要去喊谁来帮忙？
1: 没有，我就是把它赶走。但是同时，如果它很远，我就可以远远看它到底是几只脚。到底有没有毒？ Oh. 如果说他没有毒的话，我会考虑是用什么工具来把它拨走。
0: 欸，你真的很勇敢，因为你害怕他，你还是敢去面对跟处理他。欸，
1: 没有，如果在外面的话，我就还好。可是如果在我家，我会很困扰，我会因为那只蜘蛛，我没办法睡觉。
0: 那就是跟我一样啊，只是我怕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啊。在家，如果在你房间，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吧？
1: 对，
0: 是不是
2: 就没办法睡觉啊？
0: 不行，
2: 除非他
0: 不行，
2: 除非他要走，就确认他已经离开你的房间，你才会好好的睡。
0: 对，
2: 嗯，
0: 如果今天在你房间，你请人家来帮你处理，应该也是会说你给我看一下，就是确认那个是真的已经 dead body 了，才甘愿吧？
1: 因为我真的曾经在家里看到，它是八只脚，可是它太大只，我只能拜托我的邻居。
0: 多大只啊？是像手掌
1: 一个手掌这样子？
0: 是整只还是说光？他那个身体就已经是手掌这么大了，
1: 整个加起来手掌，然后他的脚就是很长这样，但是就是八只脚，就是幸好没有。对，
0: 因为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超级大蜘蛛的比例真的太低了。然后我印象就是当中我遇到最大只的是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国小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新生都要打扫环境的。然后我跟我同学被分配到去，就是好像打扫厕所还哪里吧，反正我们就是那个工具间去拿工具。然后那个有时候那个水桶会都叠在一起，我们就拔开的瞬间，在底部，它跟底部一样大，
2: 爬出来了。
0: 它没有爬出来，但它跟底部一样大，你就可以知道，天哪，那个简直就是灾难片的那个等级，就是世界上真的会有这么大只的蜘蛛吗？
1: Oh my god！
0: 但因为拔开的瞬间，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大家就尖叫，然后桶子就丢了，然后我们就出去就找老师。所以后来它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它到底是不是蜘蛛，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就是反正后来你一定会到处去说我们看到蜘蛛了，然后绘声绘影的描述它有多大多可怕，可能全身都是毛啊怎样的啊，然后可能会喷射什么东西。对，反正到小朋友就是你知道那个话会越传越夸张。
2: 对
0: 对
1: 对，
0: 就嗯，这是我印象当中就是真的很深刻忘不了的。
2: 可是我记得蜘蛛不是好的吗？它好像会吃一些东西耶。
0: 它会吃什么？
2: 欸，我
1: 好像说是益虫，它会吃一些什么蟑螂吗？蟑螂
2: 好像会，

0: 就是他会吃，就是因为我知道蜘蛛好像会吃一些东西，而且那些东西是我们很怕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欸，好吧，把它留着。虽然它长得很可怕，
1: 我也
0: 會，所以就觉得想说，好啦，就把它留着好了。嗯，对啊，
1: 就像我们有同事，他很怕壁虎。
2: 啊，为什么？
0: 欸、可是壁虎好像也是，壁虎是不是会吃蚊子还是什么？
1: 对，
0: 所以
1: 壁虎会把它留着。
0: 我好像因为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吧，那还是把它留着。
2: 因为我觉得壁虎它的那个就是外表，应该是比较在人的审美观里面会觉得，他说嗯，看起来比较OK 一点啊，对啊，
1: 我帮你跟害怕壁虎的同事申请一下五分钟的面对面对
2: 谈。我好像知道是谁了。
0: 对啊，就觉得他们好像会是有益处的虫虫就会留着。
1: 对，嗯，虽然我觉得只要是虫突然出现，我们都会被吓一跳。
0: 对，
1: 但今天如果被壁虎吓到，我会说嗯谢谢你哦，然后我就很开心的绕过他，就会希望他继续在家里帮我吃那些该吃的东西，
0: 对，就多吃一点蚊子哦。
1: 对，哇，所以我应该去查一下，就是强强是不是有任何的天敌，或是有谁爱吃，然后我就去养他的天敌，
2: 他、
1: 哦、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2: 那如果他天敌也很可怕呢？
1: 我也不知道。他的天敌如果很可怕，但是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他。
2: 哦，还是他。
1: 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像是可以试试看的。我先去查一下，我先去查一下。嗯，好，那就让艾瑞斯准备一下，等一下要上节目喽。
2: OK， 谢谢。
1: 好的，我是莎莎，我也准备登出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即时的路况，今晚会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南下顶金系统到瑞荣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南子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发生货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半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封闭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时速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阳明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又都是走走停停，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公里，石碇出口草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4.4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欢迎收听景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你今天开车的好伙伴 Iris。 真真今天不在家，就让 Iris 从现在开始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那今天白天的天气呢是晴时多云，气温大约落在24到31度之间，中午前后啊会比较闷热一点，出门前别忘了防晒跟补充水分。那晚上的话会比较凉爽，温度大约落在23到27度，是一个非常刚好的气温，很适合吃饱饭出门散步，所以大家出门前也别忘了带一件外套，避免着凉咯。OK， 现在关心一下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64线往东12.8公里，刚刚在过五股二这边有抛锚车，目前北分局已经回报说排除咯。那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这边有事故，那事故的地点是在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的内线跟外线，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边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回堵到泰山的新五路，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到平面的新北大道。那国道五号目前有一些施工，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的出口和入口正在移动清扫当中，还有南

宁夏的头城出口内线有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维护。还有南下的头城跟苏澳的外线也是有一栋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欢迎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扣板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美点位。来自节目的第一首歌，郑一农的《有个爱心》。

来自郑宜农有个爱心最新的消息，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 3.7 公里，在石碇出口的槽化线上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那在新北市新庄区这边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了化成路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是占用内线跟外线，因为已经回堵到泰山的新武路了，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到平面的新北大道来做通行。还有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是在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街百灵桥的方向，这边有事故，那尾端车流尾端大约在重阳桥新北端这边，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也可以提醒听众朋友要可以提前改道通行，避免塞车咯。再来是台北市最新的施工消息，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大家经过的时候还要小心闪避咯。现在是10:14，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车速状况。目前在国一南下呢，从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这边，都是 车子蛮多的，车速大约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特别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这边比较塞，这边车速不到40。那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有车多的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至于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都是车多，平均车速都不到30，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小心通行。国一高架呢，在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休息站这边，这边车速大约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那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子比较多，所以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是细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的情形，车速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国三的话车流比较缓和一些了，南下的话中和到树林还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的话土城到安坑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比刚刚国一的状况好一点，但是还是在疏解当中，可能是还有上班的车流，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耐心通行。国三甲的话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这边也是还有车多的情形，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那国道5号的话双向车流大致上都有70-80，大家可以放心通行。OK， 那今天是9月21号嘛，是国家防灾日。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啊，台北都会进行防震演练。相信大家刚刚在9:21的时候都有收到这个防震演练的警报。不过啊，除了防震演练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紧急避难包。为什么紧急避难包那么重要呢？因为真的遇到灾害需要撤离的时候啊，通常没有时间来收东西嘛，所以这个紧急避难包最好平常就要先准备好，像要准备的东西有水啊、饼干啊，或是一些方便保存可以补充能量的食物。而且避难包其实不只是在地震才可以用得到，其他像是海啸啊、火灾或是一些天然的灾害都会需要派上用场。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地震正在摇的时候还是要先趴下掩护稳住，来保护好自己为主。

最后要提醒大家，避难包不是放着就好，要记得每半年要打开检查一次，食物啊、药品啊有没有过期，或者说电池还没有有没有电，不要说真的要用才发现，哎、欸。啊，食物都过期了，结果工具都不能用，都生锈，安尼就无采工啊啦。想到九二一，就一定会想到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去细听一下歌词，哎，就完全对上了。歌词想说的其实就是突如其来的天昏地暗，世界仿佛被归零，在人心很脆弱的时候，心里第一时间想起的那个人会是谁呢？但不管大家想到是谁，但相信这个人一定都是大家心里最重要的人。来关心一下路况咯，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5号南下 3.7 公里石碇出口，刚刚散落在桃化线上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咯。那台北市重阳桥往北市接百灵桥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车流尾端来到了重阳桥新北端的上方。台北市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正在施工，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再来，这个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在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的内线跟外线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目前车辆是无法通行，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到平面的新北大道来做使用。

来提醒大家一下省道上的一些长期施工的状况。目前在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这边是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一样是在台61线双向的77到85.8 公里，这边在过大庄的平交匝道，到过南港的平交路口，这边也是半施工，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才结束。另外一个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啊，也是主线封闭施工进行当中，时间会持续到118年才结束。

来自郑秀文的《最重要的人》，有几个路况要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 50.6 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上，南北汇流处这边是有大货车、两台小货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在光复南路前外线也有施工，正在进行，这边的尾端来到了和平东路上方。再来要加强提醒大家的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这个事故，是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大家要记得改道做通行。待会来收听半点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升官发财不再是上班族的必然选项。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若公司提供升迁机会，有 78.3% 的上班族愿意接受，但有 21.6% 不愿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过去在职场上升官往往代表能力受到肯定，薪资增加也是许多上班族努力打拼的目标，但随着工作与生活平衡受到重视，升迁是否仍值得追求也成为企业与劳工都必须重新思考的职场课题。人力银行调查显示，主管最大的压力来源以达成业绩及绩效目标居首，其次依序为带领管理部署以及人力不足。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伟说，
3: 薪水增加的幅度跟增加的工作量不成正比，再来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影响到自己的私人时间，还有下班还需要待命，甚至要回讯息等等，都是让现在的人不太愿意接受升迁的主要原因。
2: 在跨世代合作部分，50.2%的受访者认为与不同世代的同事沟通顺畅，11.2%认为不顺畅，其中 Z 世代认为沟通不顺的比例达17.2%，同样高于 Y 世代及 X 世代。最常见的合作障碍则是工作价值观、沟通方式以及对工作效率与完成速度的期待不同。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接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名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

0: 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1: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诚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名，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适，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名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0: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

0: 介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1: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这些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0: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不过从清晨开始，高屏地区都有一些对流的降雨出现，那预估降会持续到午后。在午后特别是南部的山区，降雨会较明显，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那对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个其他山区，午后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但在白天大部分都要留意是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再更高一些。今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夜晚清晨，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觉都稍凉一些。那这一周的天气都比较类似哦，吹微弱的偏东北风。那就在迎风面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大多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留意局部的雷阵雨。那在中秋连假呢，云量预估都偏少，降雨也偏少，白天偏热，早晚凉。那下周只是要特别注意热带系统的影响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3: 谢谢，拜拜。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诗敏。网路交友要小心爱情陷阱，如果遇到网路爱人要你转账或是汇款，千万别被诈骗集团的甜言蜜语和假照片骗得团团转，一定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业协助，避免自己人财两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10:39，欢迎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AFM94.3，持续锁定一阵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Iris，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来关心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五股出口这边是两台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呢，41公里在宜兰路口有散落物正在处理，那同样在处理散落物的路段是北上的50.6公里，在罗东交流道前外路间正在处理散落物，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台北市的话，刚刚说在重阳桥往台北市接百灵桥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但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看一下咯。再来是新北市新庄区，在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了化成路，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是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新北交大来呼吁大家说，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做通行，才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几个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出口跟入口正在移动清扫当中，那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有施工封闭，是在进行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那一样是在进行清扫的路段是南下的头城到苏澳这边的外线也是在移动清扫，正在进行。台北市的话，目前在基隆路往北，在光复南路前外线有施工正在进行，车流尾端来到了和平东路。那一样是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是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这边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咯。来听糯米团的《巴黎草莓》。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来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

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最近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南港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南下41公里，刚刚说在宜兰路口这边有散落物，那评控已经说排除完毕。台北市的话，刚刚说在基隆路往北光复南路前外线有施工正在进行嘛，这边新一分队来回报说，目前是暂用外侧一线进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11:30前结束。再要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一开始说是在五股出口接台64线匝道这边是有大货车2台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北控就有更正说，其实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是在五股出口，其实是2台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已。那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其实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天，除了是国家防灾日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有人知道吗？

开放大家给两秒的时间来想看看。好，时间到了，我要来公布答案喽。其实今天是世界和平日，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并不是为了纪念某一个战争或是哪一位特定的人物，它其实是联合国啊，在1981年特别设立的这个节日，希望透过这一个属于全国性的、全世界的日子，来去提醒大家说和平的重要性啊，也来鼓励说各个国家减少冲突，停止暴力。但其实一开始啊，国际和平日没有固定在9月21号来做进行，是定在每年联合国大会的第三个星期二。到了2001年的时候，联合国才正式决定，哎呦，一直打结，从隔年开始将每年的9月21日。定为国际和平日，且在这一天就呼吁说要实行停火还有非暴力的行为。联合国啊，总部在这一天就会敲响这个和平钟，象征对世界和平的期盼。那讲到世界和平日，就会想到这一首《明天会更好》。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要相信明天会更好。

来自各个明星的这个明天会更好。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在台61线北上 11.5 公里过林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那在国道3号北上呢，13.9 公里过南港的内线，这边是有轮胎皮，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再来是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光复南路前外线有施工，正在进行，这个工程会到11:30结束。那刚刚有听众来说，台一高架目前新庄往三重这边是车多的情形，就是受到这个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的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建议您提早改道通行，才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在五股出口这边还有两台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台北市呢，重阳桥往北市接白灵桥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前排除了没，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看一下咯。有更多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来电补充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美等位。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歌曲过后，由路况中心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我们待会见咯。

0: 为利用多重媒体管道传递政府重大紧急讯息，本台配合插播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情形，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
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插播结束，谢谢收听。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发生两台小货车以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51.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北上在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一样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13.9公里过南港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散。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0.6公里罗东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7.3公里，过了清水交流道的内侧有车壳掉落。继续往北11.5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1线南下132.5公里，通宵路段有混凝土车翻覆事故，并且占用台61线的通宵联络道外侧车道，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5: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4: 那个声音吗？
6: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4: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6: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4: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6: 好啊，走。
7: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11:07，欢迎回到警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一阵泥就笑的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Iris，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5号北上50.6公里，刚在罗东交流道前外路间的散落物，目前评共回报说排除完毕。最新的路况，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入口，槽化线上说是有自小客车停放，驾驶有下车挥手，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再来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西跟景隆街口内线，说是有自小客车停放，救护车在场在处理当中。哎，这个是事故吗？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喽。那刚有说到这个台北市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接百灵桥这边是有事故嘛？那后来听众有来更正说，其实是小货车停放在。

这边后面有摆放警示标志，大家经过的时候再麻烦小心通行。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两台小货车还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小心。还有另外一个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的内线跟外线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后方的车辆严重回堵到泰山的新五路，会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做通行，改到这个平面的新北大道来做通行，才不会塞在这个车阵当中。再来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呢，在11.5公里过林口的路街有自小客车停，自小客车抛锚，有放警示标志，大家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美点微，来自维里安的慢慢等。

0: 来自维里安的慢慢等最新的路况赶快补充给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呢，在五股出口刚刚两台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在新北市新庄区这边，刚刚是在台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事故的车辆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还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上周啊，台中发生一起事故，就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旅客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客运撞上了，结果就不幸身亡。那也让行人过马路的安全疑虑再次受到了关注。那究竟路口有哪些风险是需要特别留意，还要怎么减少这个类似的事故发生呢？所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我们连线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您好。
3: 欸，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副队长你好。想先请问说，这个副队长根据台中这个案例啊，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除了要遵守号志，注意左右来车，还有哪些其他地方是要特别留意的呢？
3: 我想这个行人事故防治的议题，其实在近三五年来其实是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不管是政府单位还是警察，我想经常在宣导这个行人在路口通行的这个安全的问题，一直在宣导。不过也偶尔会在新闻媒体上看到，还是有这些不幸的这些消息发生。那以台中这个案例来讲，其实从新闻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行人在过马路的过程，那跟这个大型车产生这个碰撞，那导致这个伤亡。那我想行人在过马路的这个部分，除了自己本身要遵守号志，走在斑马线上，其实有很多行人会发生车祸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抢快。那因此我们在提醒这些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除了要依照绿灯行走之外，其实有时候绿灯秒数不足，一定要等到下一个绿灯再行走。那另外就是说，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就行人部分，行人可能误以为这个客运车它在路口稍微减速，可能会让行人误以为说，可能车辆要停让，所以行人才会持续的往前走，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那我们这边要特别提醒行人的部分，就是说过马路之前一定要左右查看，一定要左看看右看看，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通过。那另外很多事故都会发生在行人跟车辆同时在，就是同向要车辆可能要右转的时候，那跟这个行人产生交织。因此我们要特别提醒行人说，有时候行人从骑楼走出来，可能车辆驾驶他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部分，会没有注意到行人，所以有可能没有停下来，所以才导致事故发生。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行人过马路一定要左看看右看看，看清楚。那另外还是要特别提醒，在夜间的时候因为视线不清楚，尤其是下雨天，有时候行人撑着伞也没有看清楚，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车祸太阳的一个状况，因此要特别也要提醒我们行人注意。
0: 了解，就是说如果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只是看号志，还要看清楚左右来车，才可以确保说有没有真的是车子是要让行的呢。但是从驾驶的角度来看，有些驾驶可能会觉得说我已经减速了，或者说我绕过行人就可以了。但想请教副队长说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来礼让行人过马路嘞？
3: 那以驾驶者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其实还是要建议所有驾驶人，尤其是在行经路口，不管你的灯号是，当然红灯你要停，那绿灯有时候你要右转的时候，因为驾

0: 使人在路口里面，他同时要看号志，又要看车流，那甚至可能又要注意左右两侧机车的状况。所以在转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差个 0.5 秒、1秒钟，可能就会疏忽掉这个斑马线上的行人。哦，那我们这边建议驾驶人，就是说你在行进路口，哦，尽可能把车速慢下来。那最好是可以做到停车再开，因为你把车辆停下来，完全停下来，你才有足够的时间去确认左右两侧的，不管是机车或者是斑马线上的行人，哦，甚至刚才讲的，有些行人会从骑楼里面走出来，哦，突然走出来，那有些行人可能被我们左右两侧的建筑物的这个柱子挡到，导致说，哎，你可能本来看没有人，可是下一秒钟为什么行人会突然出现？哦，就是这个问题。哦，所以我们要这边再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最好可以做到停车再开，哦，停下来，那确认没有行人，哦，再转弯，哦，而不是说到了路口只是稍微象征性的减速一下，哦，因为你减速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那你要从这个 0.5 秒、1秒钟去判断到底有没有行人，哦，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尤其是这个大型车驾驶的部分，哦，因为大型车驾驶本身因为这个驾驶座位可能 有些比较高一点，那有些因为车辆，哦，车身的长度比较长，哦，所以会有一些内轮差的问题。那因此以这个你像这个国光客运这个案例来讲，驾驶本来转过去稍微有停下来，那他可能误以为已经没有行人了，所以又往前开，那往前开就没有发现说这个新加坡这个游客已经走到他车身旁边，导致这个碰撞事故的发生。哦，所以其实车辆来讲，一定要在路口停车再开，确认没有人再行转弯。
1: 了解，就是说驾驶经过路口的时候，不要只是减速而已，还要直接停下来确认说，哎，没有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啊，或者说有没有人突然要过马路，然后抢红灯这样子停下来才是比较正确的方式。那除了行人跟驾驶要注意，还有道路上的一些环境啊，像路面坑洞，还是说有什么水洼，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想请问副队长说，基隆有没有哪个路口啊是经过改善之后让行人过马路变得更安全，可以举个例子跟我们分享吗？
0: 以基隆市来讲，其实基隆市在好几年前，其实我们的行人事故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我们的行人事故发生率在全国来讲算是倒数第一名第二名，哦，因为基隆可能因为本身的地理条件，哦，我们的这个平面道路的面积比较少，哦，我们大概有95%是丘陵地，那再加上基隆因为城市开发比较少，所以一些路幅都比较狭隘，那导致行人很容易违规穿越马路，哦，那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气候多雨，哦，然后导致这个驾驶视线比较不良的状况下，哦，导致我们早期啊我们在行人事故上的发生状况是蛮严重。那不过经过我们这两三年，哦，因为我们市长谢国梁从112年上任之后，那其实对整个行人交通事故问题相当的重视。那基隆市也在近两三年，哦，不断的透过行人友善、行人有序的相关的政策，哦，再加上一些道路工程的改善，哦，导致我们这个行人事故在近两三年的件数一直在降低。哦，以这个交通部今年1到6月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讲，其实我们目前基隆市来讲，我们的全班交通事故死亡的状况来讲，已经提升到全国第一名。那另外在行人事故的方面，哦，目前是全国第二低的，哦，第二低的，哦，显示说我们基隆市在整个这个行人安全上的这个提升，哦，这个成效已经很卓著。那当然除了警方的执法之外，其实市政府，哦，不管是公务处或者是交通处，它在整个道路工程的改善，哦，包含这个可能庇护岛的建设啊，或者是一些行人号志的改善，哦，包含早开还有持币 的这个设计。那再加上我们其实最近这一两年基隆市政府画了很多斑马线，哦，让这个行人有更安全的路段。

0: 哦，可以去做行走哦，所以导致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基隆市在整个行人事故的降幅上降得非常的多。那这也要感谢很多驾驶跟民众的配合，才让这个成绩可以越来越好。
1: 了解，就是说不管是行人还是驾驶，还有道路的一个改善工程，如果三个都达成的话，那就会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那最后想要请问副队长，有其他的道路相关的安全资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吗？
0: 我想道路中安全不光只是驾驶人或者是警察执法的问题，那包含很多就是用路人自己本身也要遵守，就是每个人必须去把自己该做到的去做好哦。那在交通安全方面，也不是只有行人事故的问题，包含其他机车车辆很多，包含酒驾啦、闯红灯、超速的问题。那我想，交通环境的改善必须靠每个民众哦来遵守哦，驾驶人本身遵守交通规则，行人、用路人也要遵守哦。不管你是骑车、开车、走路，甚至是骑脚踏车的这些民众，我想整个交通环境还是要靠每一位国人哦，每个百姓共同来遵守，才可以让我们的交通环境越来越好。
1: 了解，透过这个台中的这个事故，让大家再次引以为戒，说过马路真的不只是减速慢行，要完全停让，还要注意的很多事情都要去，就是三个达成才会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那也感谢今天的交通会客室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林文雄副队长，谢谢副队长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谢谢副队长，拜拜。
0: 好，再见。

几个新的路况消息要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在新竹 B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北上呢，69公里，这边是在龙潭交流道前，疑似是桥下有火灾，所以有浓烟飘上来了。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再来是国道二号往东12.1公里，过南桃园的内线有绑绳掉落，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来听宇多田光 Automatic， 听完这首歌曲，待会收听半点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今天一连三天在成功岭、东河乡及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专案勤务，针对重要路口、易肇事路段及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和取缔，并将酒驾、毒驾及药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不得驾车，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请听记者朱明仪的报道。
2: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3: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2: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已

0: 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难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1: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

0: 提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1: 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0: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嘉义以南地区和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和清晨低温北部以及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5: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6: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洋葱洋哈跳歌，
8: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洋葱洋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8，欢迎回到景广真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一阵你就笑的节目。刚进来朋友，再和大家自我介绍一次，我是 Iris， 珍珍今天不在家，就由我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最新的排除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6.3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刚刚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在基隆路往北，光复南路前外线的施工，北市交控也已经回报说顺利结束喽，那后方车流恢复正常。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三重的方向过化成路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

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场还有散落物仍在清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呢，12.1公里过南桃园的内线，说是有绑绳掉落。那在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这边疑似是桥下有火灾，所以有浓烟飘上来了。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刚刚在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入口，在漕化线上的停放的自小客车，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再麻烦帮我们确认一下喽。那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自小客车停放在罗斯福路往西跟景隆街口的内线，这边说是有救护车在场处理，这个是事故吗？目前已经排除了吗？再麻烦帮我们确认一下咯。那在省道的台66线往西19.5公里，在平镇一交流道前外线掉落帆布，一样是在台66线往西的二十六到二十三公里之间，这边是在平镇三交流道前路肩的护栏下有垃圾袋掉落了，大家经过时候要小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来电补充咯，0800-000-123-0800-000-123 美等位，来自烽火球乐团非常经典的歌曲 September。

来自烽火球乐团的 September 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刚刚说在重阳桥往北台北市接百灵桥这个事故，后来呢士林分队来回报说这个不是事故啦，这个是抛锚车，是小货车停在这边派气呀，所以就有请拖吊车来协助处理，目前已经顺利排除，后方的车流也恢复正常咯。新的消息，在台65线南下7.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一个大桶子，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刚刚有说这个新庄区，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台一高架往三重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几个目前的施工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呢，这边是过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岭石碇跟平岭的出口和入口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一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也是施工封闭，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的维护。那还有另外一个移动清扫的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线也有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北市的话，在和平西路往东南宁路口这边的施工也还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在通和西街前有事故发生了，目前是占用中线车道，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刚刚这首 September 啊，其实是1978年由烽火球乐团所发行的作品，在当时啊，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火红的歌曲，但是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呢，这首歌又被更多年轻一代的听众认识，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出现在2023年的动画电影《再见机器人》里面。这个电影的剧情大致上是在说一个狗狗跟一个机器人他们之间的友谊，如果说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因为 September 啊，在电影里面不止就是出现一次，它是串起整个故事很重要的一首歌，它是承载了狗狗跟机器人之间很多的回忆啊。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September 一开头就唱着Do you remember the 20th night of September? 意思就是你还记得9月21号的那个晚上吗？诶，很刚好啊，今天就是9月21号啊，所以 Iris 今天晚上就是要去看《再见机器人》的重映，所以就想说一定要特别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听另外一首听完也会很 happy 的歌，来自飞董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来自非同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最新的排除消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西跟景隆街口刚刚停在内线的自小客车，目前北市交大已经回报说排除。那在新竹县湖口乡，在大湖路236巷口这边说是有火警传出，那目前有管制的路段吗？再麻烦帮我们确认一下咯。一样说是有火灾的情况，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刚刚说这个龙潭前桥下疑似火灾，有浓烟飘上来嘛？那有来确认说，其实是龙潭区的这个新龙路跟神龙路口，这个刚好就是在国道三号的下方，所以这边传出火警，那个浓烟有飘上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记得紧闭门窗，然后要不要打开门窗，避免吸到有毒的物质。再来是台65线南下7.2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的大筒子，目前北分局已经回报说正在处理当中。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出口跟入口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顺利结束喽。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在通河西街前中线这边有事故发生了，大家经过的时候

要小心通行。歌曲过后由路况中心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来听顺子的写一首歌。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我是万芳，看见快乐对我笑，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能够拥有快乐。

号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在296公里过了麻豆站被跑道的路间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南下 336.6 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内侧则是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约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9.4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两台小货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约3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北上 241.7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先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大林路段，建议提前改道通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国道三号在龙潭路段受到平面火警的影响，有浓烟要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则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7.2 公里板桥二交道前的外侧有大筒子掉落，台66线西向 19.5 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帆布，台74甲线南下4公里的草子埔之前的中线也有掉落物。另外要提醒，台61线南下 121.3 公里通宵联络道的路段有水泥运搬车的翻覆事故，会占用部分车道，经过要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正在播放你最爱的歌曲《卡达恰》呢。
1: 哇，这首歌，我年轻时骑脚踏车跟你爸约会的回忆全跑出来了呢。
0: 哦，
1: 他还常踩得比我快，变成哦，我在追他。
0: 哎，妈妈，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在慢车道上靠右行驶啊，左转时哦，以两段式左转，并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哎，当然啦、而且其他用路人也都相当尊重自行车的路权哦，守规矩比浪漫还要重要，安全哦第一，约会第二。
0: 嘿，原来哦，这就是 DBA 主笔参着咱的爱，欢欢喜喜陪你走阵行。
2: 自行车骑士在人车共用道上，请礼让行人先行。右转时先沿着慢车道外侧放慢速度，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再靠边右转。其余用路人也应尊重自行车路权，打造优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喊你早安。
4: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5: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

0: 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1: 喂，是我的哈尼吗？
2: 什么哈尼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3: 啊？
2: 我吼、哦、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想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3: 阿嬷，
4: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2:06，欢迎回到景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持续锁定一阵你就笑的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Iris，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待会的12:30。最新的排除消息进来喽，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过高原到过土城的内线，刚刚有移动性的施工正在进行，目前北控已经回报说收工。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北通河西街前中线的事故，目前北市交控回报说排除。那另外一个排除的事故消息是在新北市新庄区，刚刚说在台一高架往三重过化成路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清理完毕，车流恢复顺畅。最新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42到72公里之间，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移动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北市有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是在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出口前外侧两线，目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那一样是在台北市的华中桥往中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喽。要来提醒大家另外一个火灾的消息，是在新竹县湖口乡大湖路236巷口这边，说是有火警，目前不确定有没有管制的路段，但是大家要尽量避开这个道路，可能有消防车或是一些相关单位的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说提前改道。另外一个火灾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是在这个龙潭交流道前的下方，这边是龙潭区的新龙路跟神龙路口，这边有火警飘到国道三号上面来了，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记得紧闭门窗，避免吸到这个有毒的物质啊。那在台65线南下72.2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外线这个大筒子北分局已经派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那一样是在台66线往西26到23公里之间，平镇三交流道前路间的护栏下，这边说是有垃圾袋散落，那也有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再往前开一点点到19.5公里，平镇一前外线有帆布，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最新的路况，欢迎来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没点位，来自 Jim 邓紫棋的《心的心跳》。

来自 Jim 邓紫棋的新的心跳。哎呀，通常啊放这个邓紫棋的歌其实就是要来迎接小玉，但是今天的小玉没底粗，她已经是 happy happy 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其实也是小玉的生日啦，所以我就在这边空中跟小玉画香，祝小玉生日快乐，也祝今天所有的寿星都生日快乐，愿望都可以实现哦。最新的消息，在新竹县湖口乡大湖路236巷口这边的火警，目前已经有警消到场，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要避免行驶这个路段。有几的国道上的施工也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是施工封闭的，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那一样是在国5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外线有一栋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台北市的话，在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停放慢速度，小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有一个施工消息，是在42到72公里之间，这边是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有一栋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来提醒大家几个长期施工的状况。目前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这边是捷运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一个施工消息是在木栅路的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再来是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边也是捷运的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依照现场的交尾来做指示通行。向阳路往南呢，忠孝东路前外线有一个下水道工程，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结束。新北市的长期施工在这个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边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一样是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当中，所以会建议要往桃园的车辆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改道走这个郡宝路、郡兴街，还有三郡街跟三龙街来做替代。再来是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从207到255号，这边是人行道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那时间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结束。另外一个一样是在土城区的施工，是中华路二段往板桥的方向反方向，从212到171号，这边也是管线试挖哦，时间会到下午的5点才收工。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来电补充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的电话，来自二姐江蕙的《无人熟悉》。

来自二姐江蕙，无人熟悉。为什么想要分享这首歌呢？因为我前阵子去参加一个这个歌唱比赛，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就是跳这首无人熟悉。虽然说最后也没有进到决赛，但是没关系，就是至少在舞台上就表演得很开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6公里新店路段内线有一台休旅车的车牌是8159，说是慢速行驶，还有突然刹车。哎呀，那袂使，那其实是有点危险动作，会影响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这台休旅车8159。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一样是要留意的是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在桥中段的内线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放慢速度，小心闪避咯。再来是刚刚发生的这个台北市事故，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出口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是占用外侧两线的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通行。现在是12:23，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变成紫色了，车速不到20公里。这边是说在南下20.5公里，这边说是有一个故障车，有可能是受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路网图看起来是占用内线车道在处理这个车子，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耐心等候通过喽。北上的话，在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这边，车速大约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但是看起来是就是纯粹车子比较多，但有慢慢的在车流在疏解当中了。高架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非常的畅通，车速都有来到70-80以上。那国道三号双向也是大致车流顺畅，都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做使用。国道三角的话呢，往东从木栅到深坑端这边车速比较慢一些，车速落在50公里上下，大家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耐心。国道五号双向看起来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做使用。国道二号跟国道二甲的话，一样车速都有来到70-80以上，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有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来电补充

来自陈一堂、阿欧义、苏一辉最新的道路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0.5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了，大家经过小心通行。再来是新竹县的湖口乡，这边是大湖路236巷口有火警，一样是在处理当中，大家要避免行驶这个路段。国道3号北上69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这边也是桥下有火灾正在处理，地址是龙潭区的新龙路跟神龙路口，这个刚好是在国道3号的下面，所以大家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紧闭门窗，才不会吸。

到有毒的物质。待会准备来收听半点新闻，下午一点钟就米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我是 Iris，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921国家防灾日，赖总统南下视察避难演练，国庆大会纪念品亮相，首度推出主视觉迷你灯箱。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921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获得肯定。记者黄义豪报道。
1: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3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2: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啊，太棒了。
1: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使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的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益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4: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3: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它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

0: 速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1: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

0: 民众赠送国庆纪念品，欢迎民众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粉丝专页踊跃参与，一起庆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再度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如果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进行测试，十月很有可能交舰，但以国外前舰的经验来看，交舰后要进行包括组合测试及相关训练成军等，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完成战备。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前年底两个人偷了烟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道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以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3: 曾先生有后悔吗？
4: 后悔。
3: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4: 有。
2: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跟前镇警分局先后逮获毒驾，一名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拒检又肇事逃逸，另一人则是开车开到睡着，车上查获到毒品，警方依法将他们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所员警巡逻，发现一部自小客车驾驶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尚且拦查，驾驶拒检逃逸，在男子区德孝街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驾驶下车逃跑，被员警逮个正着。
6: 拿走。
5: 原来25岁谢姓男子是越南籍失联移工，毒品唾液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26岁蔡姓男子驾驶小客车停在前镇区扩建路和前镇街口的快车道上，引擎还在运转，男子却在驾驶座睡到流口水，被叫醒时还一脸茫然。
7: 在家上要困，
8: 不是我们没有困，
9: 我们看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睡到流口水了。
8: 睡
9: 到
8: 流口水。
9: 对啊，
8: 那个是明天我才睡哦，
7: 还有个 K 啊，还有什么？
5: 前镇街派出所员警当场查获凯他明一包，蔡姓男子坦诚施用，毒品唾液快筛成凯他明阳性反应，不能安全驾驶观测，也没有通过。全案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两人交通违规部分，警方也都依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网络购物要多加注意，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局长高志镇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因贪小便宜点击不明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及提款码给别人。记者宋林报道。
10: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11: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10: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

0: 跟信用卡给他人。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80%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位性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够降低婴儿50%皮肤过敏的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如纯报道。
4: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50%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64%的湿疹发生率。
5: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4: 新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新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昨天晚间抵达中国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参加明天在南京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首位赴中的部长。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先前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具备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论会议在哪里举办，都是依循 APEC 相关规范和惯例参与活动。历来各个主办国也都按照 APEC 既有模式处理台湾代表出席等相关问题。洪胜汉强调，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是一直以来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会依照 APEC 的规定参与，不会自我设限。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右偏午安，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路段受稍早排除的故障车影响，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118.3公里，在头屋路段前外侧路间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出口停放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继续往北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间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云林系统，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冷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乐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国联准会上周宣布三年来首次升息，将利率区间调升至 3.75% 到 4%， 并暗示未来还会进一步升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华尔街银行预测美国未来一年可能会透过发行短期国库券举债高达1兆美元，反映美国日益依赖发行短债筹集资金，也意味着政府将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冲击。股市方面，今天美股期指扬升，韩国股市劲扬，台股今天开高走坚，盘中高档整理盘间，最高来到47748点，上涨568点。台积电领军电子全指股走扬，金融翻红，目前上涨541点，大盘指数来到47724点。台中市大甲外埔接连发生车辆遭毁损的案件，大甲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追查涉案人员及车辆，将5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大甲警分局分别在18号及20号凌晨接获报案，指称外埔区步子路及大甲区水源路附近有民众车辆遭毁损。警方获报后第一时间启动快打部队警力到场，迅速掌握涉案车辆及人员动向。警方调查发现，案件起因为双方财务纠纷，进而引发车辆毁损及暴力事件。大甲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家榜说，
4: 本案起因是双方之财务纠纷，本分局专案小组全力追查，于本日将涉案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并依法查扣木棒等作案工具，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3: 大甲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任何暴力行为挑战公权力都将依法严查就办。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及查缉工作，全面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确保社会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因侵吞赃款，反遭同伙持棍棒施暴，身体有多处受伤。彰化县员林警分局获报展开缉捕行动，成功查缉7名犯嫌到案，移送后法院全数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员林警分局专案小组获报追查，时机成熟后发动缉捕行动。
6: 来，老兄，老兄，
7: 来，警长，
8: 站住！趴好，趴好，趴好，趴好！
6: 站住！
5: 洪载的分局长表示，专案小组缉捕行动大有斩获，现场查扣手机、金融提款卡、棒球棍、刀械、笔记型电脑、改造玩具枪、空气枪、钢珠、铁斧、 K 盘、马来西亚籍车手护照及赃款173200元。
9: 诈欺集团林姓车手，那因为侵吞诈骗的赃款，遭到集团同伙那分持了棍棒、空气枪等，对其施暴凌虐，导致其头部身体多处的受伤。那本案经本分局报请彰化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那成功将黄姓等7名犯嫌查缉到案。
5: 员林警分局也呼吁，不要轻信网络高薪轻松帮忙领钱代收款项等求职广告，以免沦为诈欺犯罪共犯或组织成员，面临刑法诈欺罪与洗钱防治法严厉刑责。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县报道。
2: 74岁的邱姓妇人遭诈骗集团吸收当车手，案发当时他正要前往新北市板桥南雅西路2段，警方察觉异状，意外查出他替诈团领取提款卡跟丢包，并领取报酬，全案讯后将他依法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74岁邱姓妇人手持电话和人联系，过程当中神情慌张，警方为了担心妇人迷路，便上前关心。不料邱姓妇人自述要前往南雅西路2段和某人会合，还说自己正在和一名邱主任赖联系。经同意，员警查看手机对话内容还有照片，才发现眼前这名妇人竟然是诈团车手。他以一单2000元的代价替诈团领取提款卡包裹，再放置指定地点。板桥派出所副所长刘方成说，
11: 经深入追查后，确认邱女涉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立即带台所侦办，全案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0: 板桥分局提

0: 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工作轻松、薪资优渥等话术诱骗民众从事犯法行为，呼吁求职时如有疑虑，都可以提前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此外，面对网络投资、网络购物、假冒公务机关、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都应该冷静查证，维护自身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南港生技隧道将在9月28号正式通车，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也规划自行车道及人行空间，同时并具备防灾功能。未来若发生台风豪雨造成道路受阻时，生技隧道也能作为替代通道使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生技隧道工程表示，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尖峰时段经常塞车。车程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一旦隧道通车后，最快约5分钟即可抵达。除了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隧道也规划4公尺宽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让民众除了开车，也有步行或自行车的选择。此外，生技隧道也设计防灾功能。市长蒋万安说：“
3: 未来如果台风豪雨来的时候，私人西闸门关闭，这边就会成为旧庄以及院路在地居民。”他们进出市区非常重要替代道路，以及因为它的独立通道，所以在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可以提供救护来使用。
2: 新光处表示，隧道全长824公尺，其中隧道段707公尺，连接南港车站以及研究院路一段130巷，并预计于9月28日正式通车，届时将可以改善南港车站、国家生技研究园区以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新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为了强化防灾据点的电力供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以北门区公所为示范据点，完成区公所等级的防灾微电网，提升地区防灾韧性。记者施新凯报道。
4: 台南市经发局表示，北门区公所防灾微电网是市府整合既有太阳光电系统，再加上新设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在电力正常供应下，可以透过智慧消峰填谷与时间电价，降低尖峰用电负担，也节省区公所电费支出。一旦发生天灾导致电力中断，将切换至孤岛运转模式，太阳光电并入储能系统，透过储能柜、太阳光电及发电机等互相搭配，智慧调度，优先且稳定的供应区公所灾害应变中心及收容空间所需的照明、饮水、通讯等关键设备电力，确保第一线区公所能维持救灾能量不中断，逐步建立可复制推广的台南韧性模式。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5: 所以对于我们区公所的业务来讲，遇到这个极端气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风过境，这个没有电力提供的时候，可以在紧急的方式上面来提供一般照明的这个处理。
4: 市府表示，利用再生能源、储能及智慧科技，运用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强化台南防灾用电韧性，为台南防灾据点建立不断电系统，希望台南是一座绿能城市，也是能面对风险的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6: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为了改善老旧住宅的居住安全及提升住宅机能，彰化县政府配合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即日起受理补助申请，公告

0: 受理三个月，并且在各乡镇办理说明会。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县府建设处长陈昌茂表示，老宅延寿计划补助项目包括屋顶防水、外墙修缮、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环境改善等，不过实际民众获得补助额度以及核定案件数将依申请内容及审查结果核定。此外，计划采受理后统一审查的方式，送件先后不影响审查结果。
2: 透电的部分总今年总额度大概可以用到4000多万，然后公寓式的大概2000多万，会办16场说明会。那我们的服务团民众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服务团这边联系，或者跟我们都可以。啊，我们会把所有现在已经把这些相关申请的申请书表格式都已经在网络上。那民众比较，因为每个案子哈，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它的属性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在16场说明会的时候，也可以帮民众去做这方面的做比较细的说明。
1: 陈昌茂处长进一步指出，彰化县内30年以上建物很多，今年度补助总经费约6374万元，公寓和透天住宅修缮补助预算配置比例是1:2，原则上最高补助工程经费65%。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表示，从全国医疗观点出发，梳理深耕计划三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记者朱明仪报道。
3: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4: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3: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受稍早排除的抛锚车影响，时速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在斗南路段前有连接车冲出边坡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从云林系统开始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先前北上22公里过了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78公里，靠近梅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呐、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她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关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的，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21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蜜啊节目时间，我是蜜啊。时间来到下晡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这个时间吼，实在是如果在大太阳底下，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热，对吧？哦，像今天虽然说那个风吹起来是凉的，但是太阳照下去，真的还是会有一种好像皮肤要被咬伤的感觉吼。所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秋老虎，大家还是要注意好防晒。还有，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吼，多喝开水是一定要的。那么路况部分呢，就让面来帮您补充一下咯。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其实整体的车型状况是还算 OK 好，目前看起来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都还 OK。 那国道一号只有一个南下的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来看看有没有特殊情形哦。应该是哦，有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5公里圆山路段说是有抛锚车啦，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目前这个抛锚车状况已经排除咯，所以后方的车流就会缓慢的疏解消化。再来要提醒的是在高架部分哦，稍早汐五高架往北说是在环北入口的槽化线上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不确定这个状况排除没，因为这个状况其实也过了蛮长一段时间哦。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行经汐五高架往北方向的环北入口，请帮我看看槽化线上面还有没有看到一台自小客车停在这里呢。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要提醒的是刚刚国三往北的69公里说是龙潭前的位置因为桥下发生火警，所以浓烟飘上来了，可能会影响视线哦。通过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龙潭路段朋友，别忘了要关闭车外循环哦，让它是车内循环的状况，通过浓烟路段，这样子比较 OK。 那这个火灾的情形呢，我来看看，好像是有说看到这个火灾是在桃园市龙潭区的新龙路神龙路左右齁，这边有火警。那因为火警的情形，所以浓烟也飘上来，影响到国三北上的车流，再请朋友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别忘了关闭你的车外循环。那在国道三号往南，目前42到72公里从土城到高原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在国五的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往北方向苏澳入口的移动清扫也还在进行，北上头城到南港各个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也是还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刚好通过路段呢，务必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国道五号在往南的方向，目前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进行工程，这个工程好像施工的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了，不确定这一段还有没有在施工，同样请朋友帮忙回报后续。至于省道跟市区方面呢，省道就是一些掉落物，包含在台65线有发现一个大桶子掉在了台65的南下 7.2 公里板桥二前的外侧车道。至于在省道台66目前往西方向的26到23公里就是平镇三前的路段，也要留意说那个路肩护栏下面是有好多的垃圾袋散落。那西向的19.5公里平镇一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散落好多的帆布，大家经过马赛赛里。好，那后续如果还有在路上发现路况，别忘了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0: 今天的甜蜜主题曲呢蛮特别的，因为今天9月21号刚刚好就是这个国家防灾日嘛，然后又因为发现说哇这个礼拜其实这种节日蛮多的耶，就是像今天是国家防灾日，然后明天呢是全国无车日，然后后天是秋分，大后天呢我先保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日子还蛮酷的。然后礼拜五又是中秋节，然后下周一又是教师节，真的是连续的这种假日，然后假期还有节日，就是凑在一起，我觉得还蛮特别。所以呢，就决定好，那我们这一周呢就定为节日周，在每一天有不一样的节日，然后不一样的感觉，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歌曲。今天既然9月21号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跟地震相关的事情。早上9点21分的时候，有没有收到国家警警报呢？我今天早上在这个搭车的时候，就是突然之间全部车厢里面的那个手机都响起来，然后呢一开始我还很紧张想说是不是地震了，然后后来突然掐指一算啊，9点21分，没错，就是这个国家警的警报。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毕竟真的不知道这个灾害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它永远不会等你准备好才来。所以如果可以在前面稍微有一点点心理准备的话，那至少真的面对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害怕，而且知道要怎么做。今天所带的歌曲是旅行团乐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我们的爱在地震带。
1: 所有人们要珍惜你身边的爱，

0: 到了下午的1:15，这个时间点呢，除了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之外，等会儿也会来准备发车了。我们的139一次区间车等一下下就要准备开车了，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坐好。那坐在车上别忘了系上安全带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刚刚在台二丁线的西向9.5公里，也就是新北市瑞芳区的中山路220号前方，说是看到了红色油漆，感觉是这个油漆桶可能掉下去了，所以现在路面上说好多红色油漆，大家经过要小心，要特别注意，因为路面可能会有点湿滑的状况。那除此之外呢，刚刚在台北市区的和平西路往东跟南宁路口开始进行工程咯，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程安全。更多路况交给您，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老师有关系，因为下周就刚好是教师节了，但是因为下周一正好碰上了国定假日，所以呢我们的火车提早发车，在这个礼拜就先发车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咯。哎，奇怪，我的火车怎么好像没有发车成功呢？好，我等一下再确认一下好了。好 ，OK， 我好像找到原因了。那我们再发车一次。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最近呢又刚好快要碰上这个教师节了嘛，
2: 对，
0: 那么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老师好的故事哦。
2: 好啊，
3: 看着手机日历才发现教师节又快到了，脑海里突然浮现高中英文老师的身影。记得那时候老师总是用右手夹着红白两根粉笔在黑板上狂写，写完后转身用左手拍一下讲台，试图叫醒睡着的同学，再用招牌口音大喊：目睭看遮啦， Look at me， 这题会考哦，我只能提示到这里。那时候觉得老师严肃的要命，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想起来有一种好怀念的感觉哦。一直以来我都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抽空回母校看看老师，可是看看现在的自己都已经是个老大不小的上班族了，每天在公司当社畜处理那些繁琐的鸟事，也没混出什么大成就，就这样跑回去到底要跟老师聊什么啊？但心里又真的很好奇，学校里那棵被我戳了一个洞的大榕树还在不在啊？操场缺角的跑道到底补起来了没？以前那些威严的老师们现在都怎么样了呢？但要是真的回去，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哎？毕竟我从来都不是班上成绩好或是特别调皮的存在，他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子皱着眉头念我，都几岁了还没有成立 family， 还是会拍拍我的肩膀欣慰地笑着说 good job， 踏实过生活很赞。算了算了，看着自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现在回去实在有点难为情，还是等哪天我升官加薪有了一番成就，再风风光光带两盒高级茶叶回母校看老师吧。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等我成功了再回去看您哦。

0: 想要问问看 Mindy，你在毕业之后会回去看老师吗？
1: 我其实只有回去看过国小的音乐老师。
2: 哦，为什么是音乐老师？
1: 就跟他感情比较好吧，就是可能私底下还有在联络，稍微比较有联络。对，但其他的老师我觉得很难欸，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平常他们就是上班的时间，我们也要，
2: 我们也在上班，
1: 对，我们要上班，我们要上课啊，假日就很难遇到。那以前可能大学可能放暑假之类的，老师也不太有空。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想要约当时的同学一起回去，但是连同学就很难约一起回去，这也是一个点。我自己一个人回去，我会觉得会有点
2: 怪怪，不知道跟老师说什么，
1: 有点尴尬。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会觉得，我也好像没有什么成就可以回去分享。我会觉得以前都是小时候都会看啊，学长姐回来啊，分享他们的一些什么经验，所以会觉得啊，我没有什么好的成就可以跟老师分享，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乖乖长大的人。那我说就会降低了我回去找老师的欲望。
0: 哇，你讲到点上了。其实我有之前在想说，为什么我不会回去找老师？很大的原因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可以拿来讲，可以说嘴的部分，可以让他回去跟他的我的学弟妹炫耀说啊，我教出了一个这样的学生。
1: 对，
0: 好像也没有这点成就。而且跟老师，其实我以前在学校就跟老师有比较长的距离。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长辈跟我没有办法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
1: 就是尊敬的。
0: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办法把他当成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这样子，然后互相跟他讲心事啊什么。我连我跟我爸妈有时候都不会讲心事，还跟这个老师这样讲，所以通常就不怎么会回去找老师。那另外你刚刚说那个时间的关系，确实也是如此。
1: 真的
0: 就休假只想乖乖躺在家里面不想出门啊。
1: 但因为刚刚有说到会回国小看音乐老师，就是因为觉得音乐就是比较像是兴趣的东西嘛。对，就是跟老师比较亲近，然后就觉得好像回去也不用特别分享我有什么厉害的事情，
2: 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
1: 对，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而且就有人回去他就会很开心。
0: 对
1: 对，
0: 我突然想到以前呢，其实有其他学长姐可能来找过老师，那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很屁的学生，在旁边看啊，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学长姐都跟老师很有话聊啊，或者说老师都很开心啊，说这个什么成就很好啊什么的。但是真的自己长大了之后，我好像不太想成为那个角色，因为被就学弟妹这样子盯着看，压力也是颇大啦。对啊，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虽然我没有回去看过老师，但是我曾经因为同学邀我一起回到母校去拍毕业照，所以曾经跟其中一个地理老师有联系过。那其实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跟这个地理老师几乎没讲过话。
1: 他还记得你吗？
0: 我不太确定，反正我觉得老师都有一个技能，就是反正叫不出来就你就是那个很久不见的嘛。对对，反正不管他说什么我就会说是是是，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老师见面之后，就看到我那个同学跟老师好像讲得很好很嗨这样子。那等拍完结束之后，我就问同学说原来你跟老师这么熟。他说其实也没有啦，只是因为我所有的 LINE 里面只有这个老师，所以我才联系他。我说那你刚刚还聊得这么开心，我还以为你跟他很熟嘞。他说没有，反正就是刚好看到而已。
1: 我觉得就算老师对你没有那么深的印象，但是知道说你是毕业生回来，我觉得光是带着这个身份，他应该就是也会蛮开心的。
0: 真的假的？那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好好奇如果你也是会回去看老师的人，欢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今天呢，米娅故事屋就在这边要 close 咯，我们就下次见，拜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下周就是教师节了，不知道你会不会特别回去看看老师呢？如果你是属于那种会回去看看老师的，那也不妨抽个时间。那不会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反正现在社群那么发达嘛，搞不好在社群上面也能找到老师的踪影呢。来听郑怡农的歌声，未曾准备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假

0: 中惊世，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1: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
2: 我说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天有来。系啊，
3: 我今天
2: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这标准的迄个假检警。给检察官啊，给警察要甲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来派出所，哦，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你来，我足明确甲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3: 然后我真卡拢无想到
2: 啊。迄当时你着恐慌啊，伊对方会互你紧张啊。啊，
3: 对，
2: 一
3: 讲介咧，我着真
2: 正。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着下降啊，系啊。
1: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3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柳营奇美医院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专案计划，针对社群团体具长照高龄照护场域进行卫教，推动民众正确药物使用观念。记者施兴凯报道。
4: 柳营奇美医院今年承接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精进在地化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进药物滥用防治卫教模式计划，这个计划将针对药物滥用防治宣导及正确使用镇定安眠药卫教，整合院内外单位资源，推动民众正确认识药物使用观念，提升自我照护能力与健康智能。计划主持人台大张荣珍教授说，
5: 主要我们想要推广的就是大家好好睡，健康的生活，那能够使用就是正确的安眠药的使用以外，也可以用其他非药物的方法来改善睡眠。药物跟这个毒品之间也常常是一线之隔，所以我们同步也很希望国人也正确使用药品药物，然后尽量避免就是涉毒用毒这样。
4: 柳营奇美医院黄文聪副院长表示，药物不当使用及滥用，不仅可能影响个人健康，也可能造成家庭及社会负担。透过医疗专业与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不同场域合作伙伴的共同投入，让健康教育真正从医院走入社区，也走进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施兴凯台南市报道。
0: 癌症已经蝉联44年台湾十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为癌症，患者都会震惊到脑袋一片空白，不知所措。花莲慈济医院开发 AI 智慧照护平台，整合癌症患者的疑惑，让病人在病程中能懂、能问、能选、能做，陪伴癌友勇敢面对疾病。记者张涵报道。
6: 护理阿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以佛教中最会发问的阿南尊者为发想，寓意就是要帮助癌友勇敢问出想知道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借此了解病患的最大需求。资讯工程师张杰举说，
7: 那在医护端呢，透过这个系统来看到病人到底对自己疾病最在意的部分是什么。
6: AI 护理阿南从病人的声音开始，搜集30位乳癌病患128个真实的问题，结合医护专业医乳癌病程，建构知识跟对话架构。慈心病友联谊会长高秀云分享使用心得：
8: 至少我有16年的这种经验了嘛，我就把我碰到的问题输入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很正确的。
6: 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主任钟慧君表示，结合 AI 智慧科技。延伸医护，在理性的科技之中传递出护理感性温暖，陪伴病人在病程中做到能懂能问能选能做的目标。
9: 我们要带着病人去理解，跟他的疾病去做对话，把这件困难的事情用 AI 一起来辅助我们。
6: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

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交通现况喽。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车流变化，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的回堵车流，目前看起来已经疏解消化了，但是内湖到圆山的双向车速目前还是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哦。大家行经车多地点记得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全车距。那整体来讲，国道一号是可以接到顺好放心开。那高架部分呢，则是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请问在谢武高架往北方向的环北入口匝道旁边的槽化线上还有发现停放的自小客车吗？它好像停在那里有点久了，如果它还在的话，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说好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哦。那至于国道3号的驾驶朋友呢，持续提醒一下大家吼，因为现在在国道3号的南下42到72公里土城高原路段的内侧沿线的移动性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记得要跟我们的工程车还有工程队伍稍微保持一点安全车距吼，这样子他们会比较安心施工，你也会比较安全的可以驾驶。至于国道3号在龙潭路段，因为稍早是说吼在龙潭市区有一些火警的状况，所以呢国三往北方向69公里的龙潭路段的浓烟情形还是要请您务必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状况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南的方向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这是一个钢板护栏维护工程，还有在南下头城到苏澳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国道5号目前往北方向呢，苏澳到头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清扫中，还有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各个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至于在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吼，台二丁线的西向9.5公里，这是个是在新北市瑞芳区的中山路220号前方。朋友说看到哇，满地的红色油漆，有点危险哦。目前公务段人员是已经派员处理当中。至于在省道台61稍早北上11.5公里林口路段，说是看到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它抛锚有一段时间喽，不确定现在还在不在，同样要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至于在省道台61双向。77

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拌拌工程是还在施作的，会到下午4点。省道台61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至于在省道台65线看到一个超大桶子掉在南下7.2公里板桥二前的外侧车道，虽然工段人员是已经知道，但是还没有排除哦，经过也是要小心。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省道台66还要留意连续两个掉落物哦，像是垃圾袋还有帆布，在往西的方向26到23公里之间，这是在平镇三前的路段，路肩护栏下方有垃圾袋散落。那另外西向的是9.5公里，平镇一前的外侧车道也有发现帆布的踪影，虽然都已经通报，但是还没有解除完毕，所以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那同时也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其实严格来讲风是有的，所以有可能这个东西没有绑好扎牢就容易飞散嘛，所以记得要载运任何东西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和平西路往东南宁路口的工程是还在施作中的。那台北市稍早在12点出头的时候，说是看到了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出口前的外侧两线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但是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后续传进来，所以也要仰赖各位听众朋友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有没有什么后续消息。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可不可以空空空一里三得下大家。说到这些天灾，其实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是人没有办法控制的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只能祈祷就是天灾不要来，还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生活。来听汪倩玉的歌声祈祷。

0: 今年的歌曲是来自于汪泉宇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祈祷，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时间下午的1:47，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生活上的大小事咯。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第一件事情当然要看看老天脸色到底如何，天气状况如何呢？今明两天吼，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午后山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雨势，大家如果要开山区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安全哦。那另外，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容易出现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也是要多加留意。今天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吼，除了要注意地震之外，也要注意台风吼，因为目前这颗中度台风杜鹃台风，它已经越来越靠近日本本岛了。虽然对台湾而言没有直接的影响吼，但是呢，也让我们要慎防吼。毕竟我们在台湾其实蛮常遇到像是地震啊吼，然后呢，这个还有台风的状况，真的还蛮容易遇到的。所以既然都知道会有这种状况，那我们就可以做好一些相对应的准备吼，像是防台。准备就是你的这个紧急避难包要做好，然后呢，你的一些居家环境啊，也要稍微整理收拾一下，或许呢就可以稍微降低一下灾害发生之后的一些损失哦。那说到今天，因为是921的国家防灾日嘛，所以早上应该是有收到9:21的警报吧？有没有吓到呢？米娅自己一开始有稍微吓到一下下，但是后来呢，就是瞬间想到啊，对对对，这就是我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跟大家讲的。我虽然心里有个底，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果然还是会一瞬间吓到一下。所以呢，就更何况那些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看到可能会吓一跳。所以其实这个资讯普及是很重要。就如果你有知道一些很重要，然后跟大家的生命安全有关系，我就别忘了把这个资讯告诉你身边，尤其是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哦。毕竟平时多一分准备，灾害时候就可以少一分风险。那遇到这个地震的话，我们的趴下掩护稳住就是防震避难三绝招，非常简单也非常好做到吼。所以大家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好放在心上，就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或是觉得说哎这个天摇地动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那么的害怕，可能一开始会稍微惊讶一下啦，但是很快的你就可以调整回状态了。我最近啊，我就在看那个滑手机的时候，就偶尔会滑到一些可能跟状态学有关系的那个影片。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对，就是我们人会有各种的情绪，然后会害怕啊，会紧张啊，都很正常哦。毕竟生而为人，哪有可能没有情绪，对不对？但是在面对这些情绪之后，你要怎么样比别人还要再更快速的调整回你的平常心状态，这个就很重要哇！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好好修炼的地方呢。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紧急避难包嘛，到底避难包里面要装些什么呢？你现在想得出来吗？好，我们来一起做一下这个 checklist， 好，看看有没有跟我的清单赶快齁。气象署其实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重要的东西，好，尤其第一个就是你的重要的证件，好，还有那个钱相关的事情，像是你的什么身份证啦、健保卡啦，甚至说你的存折啦、印章啦，还有少许的现金零钱，这些都是在紧急时候你会非常需要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在一开始呢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吼说把它宽而厚吼，当你真的紧急时候你需要这样一把抓然后一把走的话吼，这样子动作会比较快。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啊，那我如果把这些重要的证件重要的财产我都放在一包啊，如果小偷跑进来我家他会不会一把就抓走啊？所以你要稍微放在一个你自己知道但是又没有那么显眼的地方啊。我记得之前在就是一开始然后接触到这个紧急避难包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有跟我们家的这个家人分享，然后我家人就说哈，那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小偷跑进来家里面，然后会不会就是一把抓然后整个家里的什么财产都没了。我就跟他讲说啊，拜托你又不是就是直接把它大拉拉放在你的门口挂在你门边，对不对？你可以放在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柜子里面啊，或者说就是虽然很靠近门口但是呢没有那么显眼的位置。然后他后来想一想，哎，对啊，也是啊。所以说这个算是需要大家就是集中智慧齁，一起想一想怎么样来解决。好，那除了这些重要的文件啊钱钱之外，再来就是很重要的水齁电，还有这个像是打火机啊瑞士刀这一类的就是能源类的东西齁，还有那个行动电源。现在大家这个人手一机齁，真的是没有电或者没有网络的时候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齁。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啊，不知道那就查手机，我们不知道那就这个查一下网络好了，问问 AI， 但是如果没有电的话哪来的 AI 啊。所以平时一些这个基础的防灾的资讯和防灾的一些概念还是要深深的植入你的脑中，在这个紧急时候没有电力的时候只能靠我们大家的脑力咯。那另外在紧急避难包里面如果可以的话哦，这个防灾地图也可以准备一下，像是那本小橘书就很好用，因为在小橘书的后面它其实是有一张那个单子哦，就是可以让整个家庭里面一起知道说，诶，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哪里集合哦，这样子的一个资讯。那如果可以准备一下哨子哦，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因为哦，说到哨子我就会想到之前看那个铁达尼号的电影的时候啊哦，到底为什么最后罗斯会顺力的被救上来呢，就是因为他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一丝力气跑到旁边船员那边吹响了他身上的那个哨子，所以在旁边救援的人才发现，哎，这边还有我的人，赶快来把他救上去。所以你看看哨子有多重要啊。而且我觉得哨子其实就是不管是紧急避难包还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带哦，就是如果真的是发现说你发生一些比较紧急危难的状况，像是你可能被人家挟持啦之类的哦，这个时候哨子就可以派出很大的用场哦，让旁边的人立刻注意到这里发生什么事。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说像是在那种什么大众运输上面，有一些人可能伸出第三只手，伸出这个狼爪，这个时候呢，哨子也可以派上一定的威吓作用，至少呢可以暂时性的先保住你的安全哦。好啦，所以这个就紧急避难包里面大部分要有的东西。那至于水啊食物这些，因为是有期限的，所以真的是大概每半年就要更新一次，不要真的是你需要的时候你一拿出来看啊哈，它过期了怎么办呢，你就纠结我到底要吃还不要吃，吃下去可能会拉肚子但没吃可能会饿死，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总不希望就已经遇到了紧急危难你还要做这种人生的二选一吧。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是有长辈朋友或者说有小朋友的话，也要留意一些特殊需求哦，像是这个长辈朋友可能需要老花眼镜啦或一些常备药啦还有假牙啦哦，那小朋友可能像是尿布啊奶粉之类的啊。如果是毛小孩的话呢哦，宠物的零食粮食很重要啊，牵绳也很重要。那当然如果是你自己本身哦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建议你啦把那个药单也留着哦，不要只是单纯留着药，因为当你有药单的话，你假设真的是遇到一些状况你没有办法去这个取得药品的时候，至少医护人员可以看到哦，你有使用这些药的这个药单，然后他在帮你去配药的时候也可以呢有个参考。那就是之前呢在这个访问药师的时候，他有跟我分享过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哦很重要，所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所以以上这些都是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啦，这样子的话至少心理准备好生理准备好然后你的物品也准备好就不用那么担心啦。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尽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中立转接道2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367.7 公里过高雄出口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北上大湾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北上 241.7 公里斗南加入道之前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0到269公里之间布袋一路段的中线有大块的铁片掉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目前林口交流道南下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延迟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经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和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估都能分流到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2: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1: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主体通道，和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间经常回堵到台65线的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的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目前国道的车型状况，看起来好像比刚才还要再辛苦一点点喽。现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内湖开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南下从中坜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还有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桃园到林口，以及台北开到内湖，以上点名道路段目前均速同样不到60公里，记得也要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国道一号上面呢，要留意的就是我看看哦，刚刚在国一的北上22公里过圆山的中线车道，有看到两台车事故，是不是？不确定现在排除没哦，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那高架部分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在细武高架往北方向的21.4公里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路肩铁制坪掉落，目前已经通报了，但是还没排除哦，经过要小心闪避。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南下从安坑开到中和，北上从树林开到土城，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也要请您保持安全车距的地方。那现在看了一下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状况哦，分别是在南下的这个42到72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目前内侧移动性清扫当中。北上不确定龙潭路段还有浓烟会影响视线的情况吗？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了。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南下是从头城到苏澳的沿线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清扫中，南下的头城出口也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经过的时候在头城你可能要先走这个外侧车道，然后呢等到头城过了之后就要改走内侧，会比较顺畅好走，因为头城到苏澳的移动清扫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来看看往北方向要留意什么勒。现在北上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还有在北上头城到南港的沿线各个出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省道台二丁线特别留意，今天西向9.5公里，正好在新北市瑞芳区的中山路220号前方，红色油漆散满地，大家经过也是要小心留意，因为油漆会有点滚滚，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减速，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稍早北上11.5公里过林口，有看到抛锚车停在路肩，但照理来说它应该已经开走了，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了。省道台65则是要小心南下7.2公里板桥二前的外侧那个大筒子。省道台66西向26到23公里之间平镇三路段的路肩护栏下方是有垃圾袋散落，西向19.5公里平镇一前的外侧车道帆布掉落，目前还没有排除完毕。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这首歌曲《将军令》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他说现在这个是防灾相关的啊，确实有时候是需要一些这个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哦，大家就可以确实。那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口令跟动作呢，就是口令的部分由自己的大脑哦来输出，然后动作就是自己的身体动作哦。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先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哟。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律师带来给大家的这个话题是有关于阅卷的部分。说到阅卷，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说，就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案例，你可能需要去调取一些卷宗资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法院做这件事情嘛。但是到底这个调法是怎么样调，然后什么状况可以调，什么状况不能调，这个相关的将军令，我们今天就麻烦林律师来帮大家稍微解说一下了。
3: 原则上诉讼大概主要分民事跟刑事诉讼。
0: 嗯，
3: 那民事我先讲民事诉讼。
0: 好，
3: 我想不管是哪一提告方还是被告方，
0: 嗯，
3: 我相信每一个案件的提告方或原告方都希望能够看到完整的资料。
0: 嗯，
3: 那也都会担心说，哎，我是不是有一些资料我没有看到？那这个没有看到的资料会不会导致我，有关于诉讼的胜或败诉，所以有些当事人他会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民事诉讼原则上法律有规定或是法院有要求，就说你所提供给法院的书面资料的从的每一份状子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0: 嗯，
3: 你都要做成另外一份影印本给法院。
0: 嗯，
3: 依被告的人数提出相对应份数的影印本给法

0: 是
1: 让法院可以把这个影印本给对方。
0: 嗯哼，
1: 那也就是说你写的书状以及这个书状检附的资料，你除了做成完整的一份给法院以外，你还要按照你被告方的人数提出相对应的份数给被告方。
0: 嗯，
1: 所以换句话说，原告方所提给法院的书面资料，每一份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其实最后被告方也都会有一份。
0: 嗯，
1: 那一样的，当被告方针对原告方的指控要做出答辩的时候，被告方所提出的答辩状，不管是书状本身还是检附的证据，从这份书状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张纸，你都一样要按照原告的人数提出影印本给法院或直接寄给对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今天原告方写一个起诉状，那要附一个要善本给对照。那被告方收到这个起诉状以后，被告方如果有写答辩状给法院的时候，他也要提供一份善本给原告方。所以原则上，原告写的每一份书状的每一页，被告方都有。
0: 嗯哼，
1: 那被告方所写的答辩状的每一页，原告方也都会有。
0: 嗯，
1: 所以原则上对于阅卷的需求比较不是那么需要。
0: 嗯哼，
1: 只有在法院在有应原告方或被告方的要求，要去调查一些资料，那这些资料有回复给法院以后，法院一定会通知原告方跟被告方，会发个函给双方说，请你们来法院影印资料。
0: 嗯，
1: 那这时候呢，不管你是原告方或你是被告方，你收到这样的通知，请看这个通知单的上方都会有承办书记官股别的电话。
0: 嗯哼，
1: 那你不管是原告方还是被告方，你可能要麻烦你先打电话跟书记官联络，然后约好什么时候可以到法院的阅卷室去影印资料。
0: 是，
1: 因为你突然跑去这个法院的阅卷室说我现在就要申请阅哪一股的卷宗资料，那股的承办书记官可能现在在开庭。
0: 哦，所以有时候会拿不到资料这样子。
1: 对，因为书记官可能要随着这个法官有固定的开庭的时间去开庭。
0: 是，
1: 所以你没有跟书记官先讲好，你就跑到法院去说我要影印某个股别某个案号的卷宗资料。
0: 嗯，
1: 那书记官不一定在，他可能跟着法官去开庭。第二，书记官也可能不是开庭，他可能有事请假。第三，卷可能在法官那边。
0: 是，
1: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任何一件事都是先打好招呼再去做，一定是最好的方式。
0: 是，
1: 所以先打每个法院的函文上面都有承办股别的联络电话。
0: 嗯，
1: 那你就跟书记官联络，然后约好在一定的时间到阅卷室。那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你可以到影印机那边一张一张的把资料影印回来。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跟书记官说我要这个案件的电子卷证。
0: 哦，
1: 那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今天法院函查的资料可能只有一二十张，那你可能影印一下子就结束了。
0: 对，
1: 那如果今天函查的资料很多，那如假设我们一两百张，那你可能在那边印完很花时间。
0: 是，
1: 那这时候你花固定的这个电子档案费用200块，不管张数是多少钱，就是200块。
0: 嗯，
1: 那你只要不带随身碟过去，然后阅卷室的这个处理的人员会把档案存到你的随身碟去。
0: 嗯哼，
1: 那你就可以立刻离开了。
0: 哦，
1: 所以阅卷的方式有当场到影印机影印，跟拿着随身碟请阅卷室的人员把档案存到你的随身碟里面去。原则上这两种方法是比较快的。
0: 是，好，
1: 这是属于民事诉讼的部分。
0: 嗯哼，
1: 好，那 较常听到这个有阅卷要求是刑事案件的部分。
0: 嗯，
1: 那尤其是在地检署侦查的时候，我有时候在这种法律咨询的网站上面看到还有人在发问，说他想要阅览地检署在调查阶段的卷宗资料，但是因为侦查不公开的缘故，不管是你是提告方或是你是被告方，或是你是任何一方，你有委任律师，他都没有办法在侦查阶段去阅览卷宗资料，因为侦查不公开的原因。所以侦查中的任何资料都是没有办法去向承办股别去申请然后去影印出来的。但是如果这件案件检察官认为被告涉嫌违法而把案件起诉移到法院以后，这时候呢，被告方因为被告被起诉了嘛，被告如果有委任律师，那一定可以由律师去法院把所有的资料或者是一张一张的印回来，或者是用我刚那种讲那个方法，用随身碟把档案全部存在档案里拿回来，
0: 是
1: 可以请律师去把资料印回来。那如果被告方没有请律师的话，还是可以向承办股别的书记官申请，那由书记官决定适当的方法把档案交付给你。那原则上、大概就是他不会让你自己在影印机那边印，可能是由书记官准备好影印本给你，或者是把如果你最好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申请电子卷证，书记官会在把可以给你的电子卷证放在你带来的随身碟里面。因为为什么被告自己不能去印呢？因为假设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有很关键的证据的话，那这个被起诉的被告他手上就拿着这个关键证据的资料，那这样的话法院会担心说这个被起诉被告如果看到这样的资料如果有什么不法的行为，这个资料就毁损或灭失了。
0: 没错，
1: 所以这时候完全是要由法院来安排哪些可以给被告一个没有请律师的被告哪些卷宗资料，然后以适当的方式交付给被告。但是在起诉以后的提告人，因为在起诉以后的所谓的三角关系是法官、检察官跟被告，所以告诉人其实不是起诉以后的任一方当事人。所以告诉人其实如果没有委任律师的话是没有办法影印到资料的。所以我们就设想一个状况，就是说当一个提告方对一个被告提起告诉，经过检察官调查侦查以后认为被告的确涉嫌犯罪，那表示检察官是站在提告方这边的。所以这时候提告方其实他对于阅卷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急迫。因为检察官是站在提告方这边，认为被告方有涉嫌犯罪，而且在将来地院的开庭的时候检察官是属于攻击的那一方，
0: 是，
1: 所以他等于是在帮告诉人攻击被告，主张被告有涉嫌违法，所以这时候比较需要阅卷的往往是被告这一方。所以被告如果有委任律师，律师一定会帮被告把所有的资料印回来然后给被告看，那如果没有委任律师的话，律师直接向地方法院的承办书记官就请求以适当的方式阅览卷宗。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就之前有过律师在阅卷以后把资料拿给不是当事人的人的其他人，而涉嫌泄密。所以这个律师也因此被侦查。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是被告方，你没有委任律师，你去阅览卷宗资料，那你拿到的资料不要轻易的给别人看，不然可能也会有涉嫌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的可得违法的行为。因为有的时候某一个案子的被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0: 可能还有很多，尤其是那种诈骗集团，可能还有很其他可能被告是很多人的。
1: 是，
0: 那一旦你拿到资料，你就拿给别人看，那会让法院怀疑你跟看你资料的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让人怀疑的地方。
1: 嗯哼，
0: 所以原则上这个你不管基于什么方式，你能够拿到这个案子的卷宗资料，可能也要依法保守秘密，只有你自己能看，不要随便给别人看，特别是同案的其他被告。
1: 嗯哼，
0: 所以这就是不管是民事或刑事有关于阅卷方面的我所提供的一些意见。
1: OK，
0: 以上。
1: 好，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就假设然后真的有用上的话，至少你可以知道说什么方式我可以可能用纸本还是说用 USB 存电子档就比较快速。那另外就是真的拿到资料之后也不要就是到处跟人家分享说我知道这个秘密，我知道这个资料，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你不小心就会涉分到另外一条泄密罪，这个也是会让自己呢就是额外的吃上一些官司，然后这个也就得不偿失了。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晟斌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林律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下午来到2:27，刚才呢在我们连线律师的时候，哇哦，好多路况更新的状况，赶快跟你说。先讲排除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22公里，感谢北控跟我们说稍早呢过了圆山路段的中线，两台车事故确定排除完毕。还有在高架部分，原本汐五高架往北方向21.4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的内侧路间铁制品的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的朋友，原本南下42到72公里图古城高原路段的内侧说是移动清扫当中，目前也不用担心，因为已经收工。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以及北上苏澳入口的清扫作业通通都已经收工了。排除消息再加一吼，刚才原本在国一往北方向东湖出口匝道的两台车事故，也在刚刚说其他的排除消息的时候同时排除掉。市区部分，稍早在基隆路二段往公馆跟敦化南路二段交叉路口的公车及连结车事故，一度造成双向就是应该说全线都无法通过的状况。喝嘎仔现在北市交大说事故排除，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稍早在新竹县的湖口乡说是也有看到这个火势这个火警的状况，那刚才根据我们民众的最新回报是说目前火警已经解除了，那火灾呢也是已经 over 掉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了。但我不知道龙潭这边的火灾有没有排除呢，因为龙潭现在这个火灾情形好像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三号龙潭路段的车流，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那如果您已经经过国三往北的69公里龙潭路段，发现说已经没有浓烟影响视线了，也可以打个电话来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可以提供给更多的用路朋友参考。我们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2:30收听完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也是九二一大地震27周年，全台校园上午同步进行地震避难演练。总统赖清德一早南下高雄，这次特别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关心身心障碍学生的防灾应变，师生表现也获得肯定。黄义豪的报道。
2: 今天上午9:21，配合国家防灾日地震演练，校园内响起地震警报，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三个步骤，就地进行避难掩护，接着依照疏散的动线撤离，并且进行人数清点等应变作业。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到高雄示导，今年特别来到特教学校，关心师生的防灾准备。

0: 备，也肯定今天的演练成果以及师生平时的努力。
1: 那一般的学校啊，演练起来都很辛苦，那更何况是特殊学校。那今年我特别要求要来看特殊学校，要来看看你们的表现，看看你们在如果啊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今天看了之后我就放心了，太棒了。
0: 国家防灾日不只是回顾921地震的历史，更提醒大家把防灾准备落实在日常生活，从校园开始熟悉避难方式，也把正确的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提升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随后总统赖清德出席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动土典礼，除了宣示中央力挺半导体产业，也特别向企业喊话，面对产业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政府都已经超前部署了，为企业投资做好准备。也是黄一豪的报道。
0: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横跨冈山、桥头两区，总面积约88.73公顷。台积电也将进驻打造先进封装设备验测基地，进一步串联南部半导体产业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白埔是南部半导体 S 廊带的重要节点。内政部除了协助完成都市计划，也会配合园区发展，加速高雄新市镇第三期开发，完善周边的交通建设。总统赖清德也强调，中央会提前做好准备，协助企业解决投资过程中的各项需求。
1: 那针对产业界最关心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问题，政府也都超前部署，做好准备。我在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跟企业界的先进承诺，任何一家公司要在台湾投资，行政院一定是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来协助各位取得土地、用水、用电、人力、人才等种种问题。
0: 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会持续协助企业投资与扩产，让高雄半导体产业聚落持续的壮大，也为台湾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网络购物真的要注意安全。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针对近期最容易遇到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提醒民众千万别因为贪小便宜而点了不明的连结，更不要提供信用卡号以及提款卡的密码给别人。
3: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网络上看到便宜的物品或者是清仓大拍卖一定要注意。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说，现行常见的假网络卖家诈骗手法有三步：一、放出诱饵；二、制造恐慌与信任；三、指导操作收网。
4: 放出诱饵，诈欺集团会在这个社群软体大量的张贴免费赠送、清仓大拍卖或限时抢购这些贴文，来吸引你主动的联系。第二步的步骤的部分，制造恐慌跟信任。诈欺集团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或卖场的连结，点进去下单以后，那假的客服就会登场。那假客服会跟你说，哎呀，你的账户没有做实名认证，现在被冻结了，或者说交易失败，需要做金流验证。最后的阶段就是指导操作收网。
3: 高志正表示，在这网络购物盛行的时代，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够买到所需的物品，虽然方便，但也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不明连结不要点，也不要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字号跟信用卡给他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6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东部是22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哎，爸，你要出门哦？
7: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6: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

0: 请了哎。
1: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2:37喽，这个时间点，欢迎朋友去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首先，先跟你讲排除消息。我刚才原本在省道台65线、台66线掉落物通通接货排除，原本在台65的南下7.2公里那个大筒子排除了，省道台66西向23到19公里之间的这个不管是垃圾袋散落的状况，还是帆布的情形，通通也是接货排除消息。但是就在刚刚，国道3号又新增了掉落物，说是看到很大的木条掉在了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62公里，过了大溪路段的外侧车道。目前状况通报喽，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小心闪避这根大木头哦。那现在国道上面还有哪些状况需要留意，我们就稍微帮你整理一下好了。首先先提醒国道1号的驾驶朋友，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1号往南，如果你是开在了内湖到圆山，又或者是南下的中壢到平镇系统，北上的内壢到中壢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跟台北到内湖，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请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3号的话呢，就是往南方向安坑中和的车流还是没有疏解消化，目前这边的平均车速大约还是在43公里左右齁。看了一下路网图啦，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但是确实车子比较多齁，密度比较高，所以别忘了安全车距还是要拿捏住齁。这边平常这个平均车速大约还是落在60公里以下。那国道3号往北就是刚才提醒过的齁，北上6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大根的木头还没有排除。国道5号的话嘞，整个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比较辛苦，进隧道的地方车速不到40，那进入隧道之后维持60公里左右的均速，出了隧道海阔天空，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进隧道之前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打开啊。那目前国道5号正在施工的地方是包含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这个钢板护栏维修工程进行中，国道5号往北方向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北上头城到南港沿线各个出入口匝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哦。至于在国道3号龙潭路段的平面的火警跟上方的浓烟情况，目前都还没后续呢，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齁，因为这个部分呢，我有点好奇到底这个状况是否排除，会不会继续影响到大家的行车视线，好，这个要仰赖各位听众朋友来帮忙回报一下下了，因为我这边好像也查不到相关资料呢。至于在省道方面呢，就是台二丁线的西向9.5公里，今天瑞芳区的中山路220号前方红色油漆散满地，情形还没有处理完，所以现在公路段人员还在努力处理，以后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哦。市区部分长期性工程是在哪里呢？我看看，我首先提醒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路段，木栅路2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还在施作哦。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在进行工程。乐群2路是介于敬业4路到直福路捷运施工作业，还有在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下水道工程。新北市的部分，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同样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通过。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方向的话呢，不管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土城地区的中华路2段往三峡

方向是介于207到255号的前方，人行道管线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往板桥方向，从212号到171号前方的管线施挖工程呢，比较久一点点哦，会多一个小时，后到下午的5点才完全收工。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别忘了跟我们说呢，电话0800-000-123，看吧，康康康康康康13，德霞大概。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分享的哦，他就是今天呢讲到这个地震，他就想到了同样为天灾的海啸，这是哈林庾澄庆的歌声。

海啸，这是庾澄庆的歌声吼，有没有觉得把这个感情哈，把这个跟海啸做一个结合，就感觉哎，好像确实也是如此哦，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状况哎。但是呢，在天灾这个方面啊，哦，如果呢你有稍微做好一点点哦基础的准备，那也会大大的提高你的生存率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62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车道大枕木已经捡起来了，但是刚刚国道一号又发现了新的东西。朋友通过了国一往北方向，说是看到了北上大约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哦。那另外北上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也是有看到铁制品，是不是有人的零件松了？好，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尤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确保你的车况 OK。OK， 你的精神状况也 OK， 不度孤爱困吼，这个时候才可以安全开上路。天灾的歌曲还有一首，这是周杰伦的歌声《龙卷风》。

今年的作品，这是来自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龙卷风》。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2喽。通常啦，哈，看到龙卷风，尤其是在我们可能台湾境内的话，看到的好像都是属于那种什么海龙卷之类的，好像在路上，顶多也是那种路口可以卷起落叶的那种小小的这个小小的算龙卷风吗？我觉得那个程度可能不太算吧。但是呢，如果是看到人行道上面那种就是落叶会转圈圈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一件事情，反正我是会啦。我会做一件很中二的事情，我就是跑到那个就是风的正中央，然后呢开始这个手画圈圈，就像是我自己在施魔法阵让这些叶子动起来一样。所以下次你如果在路上有看到有人做这样的动作，或许那个人就是我也说不定呢。好，来赶快跟你分享一下路况吼。省道台66往东方向的 27.3 公里，这是在大溪端要衔接国道3号的匝道，说是看到了内外侧车道有三包粉状的东西掉落哦，这个有点危险，因为等一下如果被搞破吼，这个可能会粉尘飞扬吼，大家经过要小心。这个是在台66往东方向 27.3 公里大溪要衔接上国道3号的匝道，应该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方吧，是不是？好，内外侧车道有三包的粉末掉落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了。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原本32公里在无辜转接到外侧的铁制品确定没有看见，但是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到前要特别留意外侧车道的汽车零件哦，确定还在，好，还没有排除哦。遇到这些天灾吼，这个时候就要别忘了自己有没有跟你的亲朋好友约定好一个安全地点一起等待呢？来听听田约翰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安全范围》，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

他们是田约翰，这首歌曲就叫做安全范围，我们的安全距离也要拿捏起来，尤其开车的时候哦。刚刚在台二丙线东向11.7公里，说是在干角路段外侧车道看到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在北上81.7公里，过了湖口路段，朋友看到说中间车道有一组大沙发呢。这个 sofa 吼，那是伫咧客厅看起来是很舒服啦，但如果是在国道上面看起来就很危险了。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小心经过国一往北湖口路段哦。过了之后，现在81.7公里的中线有一个大组的沙发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再继续往北开，开到了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位置，则是发现了汽车零件掉落后，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市区的工程提醒一下哦，在桃园市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之间，今天是有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道路中央会有设置施工围篱，大家经过一定要留意。这个工程会到10月26号才完全收工，所以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点的施工时间。那朋友如果通过路段呢，一定要小心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安全鼓励要拉出来哦，这个安全很重要。等一下下音乐声中，等待3点钟整体对。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1.7公里，斗南前持续占用辅助车道处理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的81.7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有沙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

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 11.7 公里干角前的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 27.3 公里大溪端接国道3号的匝道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包掉落物。台一乙线北上的 16.5 公里明道中学前外线的路面有坑洞。台72线西向的 15.8 公里公馆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5: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

0: 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3点10分，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喽。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提醒一下，我发现外头的天色好像没有像早上那么的晴朗哦，现在看起来有一点云，所以提醒朋友，假设您现在窗外已经有一点阴天的状况，甚至有点落雨，记得哦，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持续小心大沙发掉在北上 81.7 公里过湖口的中线车道，还有在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汽车零件也还没有排除。至于目前在国道5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吼，刚刚国道5号往南方向说是看到了事故发生，这个地点呢大约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8公里的外侧车道，也就是大约过了石碇路段，这个开了4公里左右就会看到这个事故消息。这是国道5号往南8公里再过了石碇的外侧车道，事故发生，目前通报当中哦。但是我从监视器好像没有找到事故地点嘞。好，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目前看起来宜兰的天气不错，

而且呢，车型状况好像也不错呢。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工程路段吼，现在包含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当中，往北方向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外侧车道清扫中，北上头城到南港的沿线出入口匝道内侧也是有进行工程，这个也是清扫作业哦。至于省道方面啊，特别提醒台二丙线刚才东向 11.7 公里干角前路段的外侧车道看到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省道台二丁则是要留意红色油漆，现在是洒满地吼，在西向的 9.5 公里，也就是新北市瑞芳区的中山路220号前方，现在工端人员是派员处理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请朋友通过路段也要提高警觉咯。至于在台66东向的 27.3 公里，就是大溪端要衔接过国道3号的那个匝道上面，看到了内外侧车道有三包粉袋粉状的掉落物，好，大家经过也是要留意，因为不确定现在会不会粉尘飞扬，所以通过路段的时候也是要提高警觉的。那当然也是提醒朋友吼，如果车上有载运任何东西，要记得绑好扎牢防渗漏。那刚刚呢，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朋友特别提醒哦，这边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所以跟车不要跟太紧，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更多路况交给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得给。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末日之恋》，这是张志成的歌声。

有没有觉得好像在看一部很巨大的电影呢？末日系列的电影，《末日之恋》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志成的歌声。刚刚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81.7 公里过湖口中线的大沙发终于排除了，辛苦朋友了齁。刚才呢这个小心闪避蛮费神的吧。那另外台北市区在和平西路往东南宁路口这个工程现在结束咯，感谢北市交大告诉我们结束的消息。至于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齁，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今天呢、9月21号是这个国家防灾日，那明天是这个无车日嘛。那为了要响应我们的无车日，所以呢在明天双北如果你是要搭公车的话，免急福利啊，大家可以多加使用。明天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一个方案呢，来赶快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有热线听众朋友特别贴给我跟我说，哎米娅你明天啊上公车的时候记得不要刷卡哈，我是想说，对哈，来赶快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我看的是北市交通局的官网哈，他们是写说，其实台北市响应922的无车日已经25年了，所以呢，今天最希望大家就是应该说明天哈，最希望大家做到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爱车休息一下哈，尽量少开自己的车，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当然如果你要用走的那就更好了，顺便运动一下，重新看见你所熟悉的街道，跟你平常看过那种咻一下掠过的风景完全不同的，但是时间要拿捏出来，不要跟平常一样时间出门，这样的话可能会这个时间赶不上。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短程的话也可以试着来骑骑这个脚踏车 U-bike， 因为这样子短程的接驳其实也可以顺便运动。那搭公车的部分呢，刚好明天922因为因应无车日，所以呢在双北的公车都是免费，不用刷卡不用投币直接上下车哦。那当然这个日期就是只有922当天，9月22号当天才有办法。那当然如果你是搭那种可能凌晨出发的夜间公车，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间点就是在922当天头班车启发的那个日期那个时间点开始，不是说你可能在921就今天晚上你可能搭个什么11点多的车，那你下车的时候想说哎呀过了12点，哎还是要刷卡哦，因为这个发车的时间点不是，这个是要从头班车出发的那个时间点开始到末班车的这个中间结束，就是这个活动时间，就是明天。那方法就是如果你搭乘了台北市跟新北市辖管的市区公车路线，不论你在哪里上车哪里下车，直接不用刷卡不用投币，直接上下车是免费搭乘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搭乘的是观光巴士红线或者是观光巴士蓝线，记得要刷卡，因为这两个部分呢就没有加入到这一次的这个无车日免费搭的活动范围当中啊。如果你想要识别的话，其实你也是可以看一下在公车车头啊右边就是靠近车门这边，它应该会有一个牌牌就写说922无车

是双北公车免费搭的这个牌牌，好，如果有贴这个活动标示，那就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是在明天这个头班车到末班车中间，你就可以安全搭乘了。所以基本上哦，你就是看那个路线编号啦，吼，四个码的那种路线，基本上都是属于观光巴士。那那个部分就是要刷卡，要钱钱啊。如果是那种三个数字的啦，或者什么红线、蓝线、绿线、中线、橘线，或者是小叉叉、通行叉叉、市民小巴或者什么什么专车、什么干线之类的，那一些在明天都是免费的，好，可以多加搭乘。那其中有一条比较特别，吼，就是1717路，从台北车站开到阳明山又开到金山的那一条，虽然它是属于这个客运路线，但是因为它还是在台北路线的范围中间，所以呢1717明天是可以免费搭乘的。所以如果你明天又打算要去金山玩，去泡泡温泉，吼，这个赏赏美丽的海景的话，吼，这就是可以趁着明天1717路可以免费搭乘，可以多多使用哦。好，那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歌曲是《末日之恋》嘛，那再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一样，吼，是那种很有电影感画面的歌曲，伍佰老师的歌声《空袭警报》。不要紧张，这个是歌曲里面的警报，因为我们的这个城镇任性的警报是已经结束了，所以不用担心哦。

空袭警报，这首歌曲是伍佰老师的歌声，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居安思危。在过去呢有那么多的血汗泪而铸成现在的这个生活，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保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下午3:27，刚才在高架部分，吴阳高架发现了抛锚车，北上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这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停放在路肩，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另外在西武高架往南的28.9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刚才发生碰撞事故哦。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大约环北上来均速已经降到40左右，赶时间的朋友记得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往北中城路交叉路口前，刚才中线车道又发生了碰撞事故，感谢北市交控回报，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在台二丙线的东向11.7公里干角前的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有国道五号稍早接货到南下8公里哦，过了石碇的外侧车道有碰撞事故，但是我现在看了一下监视器，刚才没垮掉哎，要麻烦朋友如果刚好通过的话，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哈。那当然，我们这边如果也有最新消息，也会赶快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呢要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提醒朋友把东西记得带下来哈。来，各位问角司机朋友帮忙催快买，今天帮忙找四位朋友的东西哦。游先生在9月19号凌晨1:30到1:50中间，从忠孝东路的百货公司搭到了承德路，又搭到了芝山捷运站，结果黑色手机忘了拿。还有黄小姐忘了掉的是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哦，在今天凌晨6点，她从淡水捷运站附近搭车到淡水区的大中街，结果下车的时候，哇，黑色棒球帽没有拿。苏先生今天早上10点板桥车站搭到板桥重庆路，下车的时候蓝色旅行箱忘了拿，里面是重要的资料。还有孙小姐是在今天早上8点从士林捷运站搭上排班计程车，一路搭到了市商路的医院，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的卡套，里面是很重要的悠游卡还有识别证。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角司机朋友帮忙催快买，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中间，平日可以送来尽管哦，感谢大家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富邦人寿通讯处，今天上午遭一名年约40岁的伊姓男子持刀闯入，并有一名38岁的洪姓男员工遭到砍伤。范闲随后持刀自残，同样失去意识。公司紧急通报警消到场，并将两人送医抢救。犯案动机与过程仍有待厘清。台南市安南区上午发现巨检冲撞警车事件，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2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3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蟑螂危险行为，即朝车辆后轮开枪，并将蟑螂控制，车内查获2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侦办。
2: 第3分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在施用毒品后驾

0: 阿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缉，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中秋节和教师节四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以避开拥塞路段与时段。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2: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3: 收驾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三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2: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适逢921国家防灾日，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举办义消竞技大赛，活动首度比照全国暨国际赛事规格，吸引800人参与，近80名选手同场较劲，全面提升救援能力。记者朱明一的报道。
4: 为了强化面对大规模灾害的应变韧性，宜兰县义勇消防总队的这一届义消竞技大赛打破传统，导入水带布线、人命救助、器材运送、负重爬梯与救护技术等五大高规格项目。代理县长林茂盛希望透过以赛代训，凝聚救灾默契。
5: 今年我们的义消竞技大赛，我们是模拟比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全国竞技大赛的赛程比赛的一个项目，我们会从中对于我们表现优异的队员们，把它集合成最棒的宜兰队。
4: 林茂盛表示，义消是守护宜兰不可或缺的力量，在921防灾日前夕办理这样的赛事更具意义，期盼借由贴近实景的竞技内容，验证平时训练成果，让义消伙伴在关键时刻展现最专业的防救灾量能，共同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金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对了，快来按赞。

环北前的平均车速就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周围道路啊。如果你来得及改道，会是更好的选择。那假设来不及改道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啊。那刚才说到这起事故呢，看起来好像还在处理当中哦。现在呢，相关人员是还在拍照哦，所以也提醒周围的朋友，通过路段要小心留意，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刚刚在这个是最新的吗？看来是不一样的哦。刚刚在谢武高架往南的28.1公里过环北的外侧，也有看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哦，所以我看到这个。应该是在南下的路段，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拍照。那刚刚原本28.9公里无故转接到前的外侧事故，倒是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了。好，我持续密切关注一下这个监视器，看看他们是不是看来开走咯。他们看来是自己因为比较简单的车损啦，所以呢就简单拍个照，然后就赶快排除了，所以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了。这个是刚刚在谢武高架往南方向的28.1公里过环北的外侧车道事故。好，感谢我们小天使帮忙补充了，确定这是另外一起事故。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武阳高架往北50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喽。好，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大家经过马家塞里。然后另外两起事故分别是在省道台二丙线东向11.7公里干角前的外侧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中城路交叉路口前的中线车道也要留意，事故还在处理，所以现在也连带影响到了往北方向的车流，尾端大约是已经来到了福林桥左右。驾驶朋友，如果呢您要走福林桥往士林方向前进，可能目前这个车速会相对偏慢哦。好啦，更多路况后续杨磊各位随时提供了，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今天呢，因为是921国家防灾日，在前面听了很多不管是这个天灾的歌曲啊，还是说呢一些很突然的让大家措手不及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想要稍微舒缓一下，用这个温暖的力量来疗愈一下大家。这是江蕙的歌声，咖喱蓝调调。

这是江辉的歌声，家己单调调，时间来到下晡的3:49。刚才原本在高架部分哦，西武高架往南方向28.1公里过环北的另外一起事故，喝咖仔确定排除了，但是后方3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哦。因为刚才呢，在南下28.9公里也有一起事故，所以这两起事故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消化当中。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环北前的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喽，所以行经西武高架往南靠近环北路段，请一定要留意放慢您的车速，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循序渐进。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哪里？我看看哈，在国道五号，原本国道五号往南方向说是看到了19.2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碰撞事故，和嘎仔哈，现在事故也确认排除，所以状况也不用担心。那国道一号稍早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那个汽车零件掉落的状况也确定排除了，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50公里，就是机场系统过了之后。抛锚停在路肩的自小客车，现在确定排除完毕喽。好，那这个台北市区在中山北路往北方向中城路前，因为中线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福林桥，上桥处可能就会有点难走。省道台二丙线东向11.7公里干角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需要请朋友小心通过路段。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麻烦您随时加入我们的路况通报行列，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Okay. 接下来这首呢，应该算是像歌曲里面非常有温暖力量的歌曲了吧？这是 乔许葛洛班，我觉得还是念中文比较好。这首歌曲《You Raise Me Up》，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爱的力量啊。

You Raise Me Up 这首歌曲来自于乔许·葛洛班的歌声，这首歌呢对我而言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是有办那种歌唱比赛，但是诶，故事说到这里，你不要以为唱歌的是我，不是我，我是教练。因为有两个同学呢就很想要唱这首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两个男生要来做一个算是重唱的表演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来问我说，诶，如果要把这首歌曲变成说是两个人一起唱，有一些和声的部分到底要怎么唱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花了应该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几乎每一天的下午，只要是没课的时间点呢，我都会在就是坐在教室里面听着他们两个唱那首歌曲。所以对我而言，这首歌曲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听，然后呢，也是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那时候我都觉得说，天哪，这个唱这首歌男生也太帅了吧，齁。但是就是那些同学们唱完之后，我就只觉得非常的欣慰，齁，有一种教出来的那个同学然后可以拿到好名次，真的非常棒。好啦，这个题外话跟你分享完了，齁，再来我们先讲一讲题内话，齁，赶快提醒一下路况。刚刚国道一号

发现 Odobai 骑上来咯，国一往北方向汐止出口匝道有一台 Odobai 逆向误闯，现在会迎面而来，有点危险，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六四刚才西向的是 3.4 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是刚刚发生，目前后方看起来应该有800公尺左右的距离，这个回堵的车流，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这是省道台六四往西是 3.4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台二丙线东向 11.7 公里干角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在等待脱掉当中了，所以应该等会儿就会排除了，大家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还是要留意，因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再来跟你说的是台北市区，原本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中城路交叉路口前的中线车道事故，目前士林分队就获排除，后方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哪里呢，就是国道看起来的车流瓶颈点，哪里需要小心通过。国道一号开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请特别留意目前这边均速低于40，然后在往北方向的话呢，是新竹到竹北还有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啊，还有一个南下的中坜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这边车速也低于60咯。谢武高架往南下塔悠到环北路段接连受到稍早两起事故影响，现在车速还在消化当中，两起事故都排除喽，但是车流还没有疏解。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比较辛苦，均速不到60公里。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看起来车行状况比较辛苦的就是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了，平均车速还是低于60公里哦，尤其现在从头城前到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平均车速也是降到了40公里以下，没什么状况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更多路况交给您咯，电话0800-000-123 0000-123。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大家的歌曲叫做《黑暗的尽头》，别怕黑暗，因为黑暗总有尽头，走过之后就是一片光亮。那么等一下喵要交棒给，等一下不是 Lucas， 当大家就是稍微期待一下等会是谁，这是 Crispy 乐团的歌声，今天喵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分别有两起事故，一个在117公里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在117.5公里是自小客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351.2公里过了冈山，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南下的358.2公里过了南子，路肩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环北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32公里，后龙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的7.7公里，台南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丙线东向的11.7公里，干角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拖掉的。

0: 当中。台64线西向的 13.4 公里过了三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后方车多回堵了 0.8 公里。台61线南下的160到176公里之间，过了龙井到鹿港前沿线都有散落泥土，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 8.6 公里一路到10公里之间，过了西屯一到西屯二交流道的路间，沿线有垃圾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后在台74线西向的15公里北屯二前有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吴刚啊，你每天在广寒宫外面砍伐桂树，那些木条都已经快要堆到宫里了。
2: 嫦娥，抱歉啊，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歉意，不如今年中秋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全程交通费啊都算我的。
1: 好主意耶，最近月饼吃太多，身体沉重不少，确实应该出去走动走动。可是整趟的交通费应该不便宜吧？
2: 听说中长途国道客运有85条路线的票价通通打6折，如果用 T-Pass 2.0 Plus 的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呢。
1: 哇，真是太划算了耶。
2: 不止如此，不论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是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是一段票免费哦。另外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哦。
1: 哇，真好耶，这些省下的银两还可以再买些伴手礼回来跟大家分享呢。
3: 为了鼓励民众廉价多加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只要在9月24日到9月28日期间搭乘国道客运，就可以享有优惠票价。相关资讯及详细内容，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欢迎光临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今天呢，卢卡斯不在家，我是代班的银秀，代替卡斯陪伴您共度下午4:00到7:00的午后时光。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9月21号，放了2天的假之后，今天再回来上班，心情有。

什么不一样呢？这大半天也过去了哈，看看时间，哎，好像也在几个小时也可以下班。哇哦，这一天又要结束了呢。不管早上到现在您过得如何，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带给大家美好的时光哦。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这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在过了三重的外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后方有回堵哦。另外台二丙线在东向11.7公里，在干角前外侧这道也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正等待拖吊当中。台北市区的和平西路往西康定路前，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提醒朋友经过这些路段都要特别放慢速度，小心通过。有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您0800-000-123再告诉我一声，谢谢您。节目开始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566的歌曲，也是我的心声啦，好久不见了，在空中欣赏这首566的好久不见。

0: 越可爱。好久不见，这是来自5566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7.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请大家要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机场系统前的7.4公里中外侧车道大货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另外，台64线西行是3.4公里，在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的事故也还没有排除。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邀请一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大来宾。不过呢，这位来宾哦，每次这个逢年过节好像都会碰到他呢。他到底是哪位来宾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0: 哇哦！今天的卡斯大排档邀请到的呢，是我们金广的好朋友，高速公路，公路局的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分局长谢俊雄，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非常好。
1: 各位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看到分局长就想到又有连假要来临了，对不对？这个即将要来的就是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五的中秋，以及下个礼拜一的教师节连续假期哦。那是不是先请分局长来跟我们预估一下哦？这个档次的连假呢，我们北部路网的一些交通概况好不好？
1: 好的，今年9月25中秋节以及9月28的教师节，总计有4天的连续假期。先预祝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各位假期愉快。因为连续假期第一天9月25的上午6点开始到中午12点，在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南下路段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提醒用路人注意，车上承载人数若承载人数不足，请避开管制时段来行驶国道。
0: 是。
1: 那预估我们中长程南下车潮将在连假的首日9月25上午的7点出现在国道135号，以及我们省道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新竹路段，车潮将于上午8点开始出现。
0: 是。
1: 另外，国道1号平镇系统及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在这几天分别有南下以及北上匝道封闭的措施。公路局也会配合匝道封闭期间沿线设置替代道路的指示标志，供各用路人来依循行驶，通往下一个目的地。假期结束北返车潮会出现于假期的最后2天，也就是9月27及28日的下午1点到晚上9点间，建议民众尽量避开上述拥塞时段来北返。
0: 是，等于这个假期的开始跟结束，南下跟北上的车流都会比较拥塞一些。那刚才非常也提到，这次国道有高承载管制，还有这个匝道封闭的措施，那我们公路局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配套疏导措施呢？
1: 短程出游的用路人建议可以利用省道台一线作为国道一号湖口至新竹，台三线作为国道三号土城至三峡之间的往返替代道路。而中长程的旅次用路人可利用台九线作为国道五号台北至宜兰，台61线作为台北至新竹间的替代道路。另外，公路局已完成台64线衔接台64线，包括往北往南的立体化衔接工程，
0: 是
1: 可缩短约10分钟的车程，建议各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哇，这真的是对用路人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吼。那刚才分享也提到了，这个台61线是作为我们国道的替代路线哦。可是我们应该也知道，在台61线的新竹地区呢，是跟平面道路共用。那在还没有

0: 全面高价化之前，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管制或者是疏导措施嘞？
1: 因应台六十一线在新竹部分的路段以平面道路共用，我们也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向各用路人说明。
0: 是，
1: 第一点，在台六十八西行南寮匝道至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周四连续假期前一天晚上十点到九月二十八号，也就是周一最后一天的晚上十一点，禁止左转台十五线南下。
0: 嗯，
1: 用路人请直行至台六十八线终点龙滨路，再转东大路或天武路汇入台十五线南下。在台六十一与新港接口，是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十点至九月二十八晚上十一点封闭。
0: 嗯，
1: 凤鼻隧道北口的竹一路段，至九月二十四号下午三点开始封闭，持续封闭到九月二十九号，也就是周日的上班日上午九点撤除。
0: 嗯，
1: 另外维持台六十一线连续假期之间疏运路廊的用路安全，除了实施路口交通号志的连锁外，我们北分局也委请新竹县新竹市的义交，在九月二十五号南下以及九月二十七号北上的两个尖峰日，于沿线十处的重要路口来协助交通疏导的工作，届时请各用路人遵守现场义交人员的指挥，确保路口净空，依序前进，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是，这真的非常重要，不管路上塞不塞车，能够平安到达，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刚才分享也提到了一些我们这个在省道部分有一些相关的封闭啊管制措施，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多多的留意哦。那最后分享这边还有什么要跟我们提醒的吗？
1: 好的，本次的连续假期，我们公路局的新工北分局在台六十线办理两标工程。
0: 嗯，
1: 其中第一标就是在台六十一线新北路段，我们十五 K 到加五零五到十六 K 加八百的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施工期间会封闭台六十一线林口，也就在十四 K 加零零零到芦竹，也就十九 K 加零零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台十五线平面道路行驶。
0: 是，
1: 第二个路段就是在我们台六十一线新竹路段，也就七十七 K 加四百到八十五 K 加八零五平交路口改善工程。
0: 嗯，
1: 施工期间封闭台六十一线新竹段七十七 K 加零四零到八十五 K 加八六五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台六十一线两侧车道平面道路行驶，或改行驶台一线或及台十三线。提醒民众行经该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或避开该施工路段，以减少交通的拥塞情形。公路局呼吁各用路人返乡旅游，请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开车则请尽量行驶替代路线，并避开拥塞时段及尖峰时段，以节省用路人宝贵的时间。最后也提醒用路人，假期期间行车请随时收听警广，以掌握最新的行车资讯，也可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交通资讯网，或拨打公路局用路人中心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公路局用心，请您放心。
0: 哇，非常谢谢分局长哦，跟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提醒。九月二十五号一直到九二八四天的连续假期哈，虽然呢，不管是国道上或者省道上都有一些相关措施，可是刚才分局长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还是有些工程会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持续的进行当中哈，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多的配合，多加的留意喽。今天非常谢谢分局长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谢谢分局长。
1: 好，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谢谢，
0: 谢谢。假期即将到来，希望大家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得妥妥当当的，然后呢，四天的假期不管要去哪里都可以开开心心非常愉快的度过这个连续假期。 先前国道二号东向 7.4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不过有两公里的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那另外在高架部分细武高架

下南下堤岭路段目前时速不到40公里哦。台二丙线在东向 11.7 公里的外侧车道，这边在干角前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市民高架往西目前是全线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可以的话先改走其他的路段好不好？好，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送上小虎队的歌曲《爱》。

欣赏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爱》，这首歌曲在流行的时候呢，还掀起了一阵这个手语潮，因为那个小虎队在舞蹈当中搭配了一些手语的动作，也让这个粉丝们呢竞相的学习了起来。好，目前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高架部分的南下堤顶路段，现在这里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速度在40到60之间。国道五号在北上主线移控目前是开启的，这个包括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进行了移控管制哦，请大家要多配合了。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到圆山也是车多不好走。省道的台二丙线东向是 1.7 公里，在干角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另外台64线先前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外侧的事故现场则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提醒朋友小心通过。音乐声中，待会儿一起来收听新闻气象，希望过后再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英秀，我们待会儿见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县议会在今天起召开了第八次的定期会，碰上了议长谢典林因为贿选还有贪污等罪嫌遭到收押，议会依法启动了代理机制，由副议长许元龙来代理主持议事，运作正常进行。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21号起开议，外界关心副议长许元龙对议长谢典林收押等看法，许元龙只说谢谢关心。
3: 你也知我本来上厦门讲话啊，我讲话要紧张时，你就知吼，感谢你的关心啊，我就即阵就家己会工作做好啊，就好啊，好谢谢，感谢感谢。
2: 定期会如期召开，副议长许元龙代理主持议事，议事和行政运作都正常进行。
3: 现有各单的主管、各位的同仁、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是本会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会筹备会议之前，现如日前有部分一级主管人事移动，请王县长向大会介绍新任的一级主管。
2: 第八次定期会因为进行审查预算需要，由原先的40天依法延长5天，共有45天的会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从今天开始一连3天在成功镇、东河乡还有长滨乡辖区执行交通大执法的专案勤务，针对于中寮路口、易肇市的路段还有交通违规热点加强巡查以及取缔，并且将酒驾、毒驾还有药驾等危险的驾驶行为纳入执法重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成功警分局指出，这次交通大执法将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毒品后驾车、服用药物影响驾驶能力、超速、闯红灯、无照驾驶以及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行为加强查查。另外，台十一线为东海岸重要连外道路，沿线有居民通勤、游客以及大型车辆往来，驾驶人应遵守道路速限，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弯道、路口以及聚落路段时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因抢快或疏忽而发生交通事故。成功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不得驾车。

0: 服用可能引发嗜睡、晕眩或影响注意力的药物时，应详阅药袋警语，确认不影响驾驶能力后再上路。民众将正确用路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共同营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教师节前夕，基隆市慈云寺举行了祭孔大典，依循传统的古礼，举行三献礼，还有六义舞，庄严的追思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传统的礼乐文化。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安乐国小医生经过训练，以整齐庄重的舞姿演出六义舞，象征文化传承。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和慈云寺管理委员会主委李林宝玉、立白委员林佩祥等人共同参与。邱佩玲表示，看到孩子们用心投入、庄重演出，深受感动。
3: 那我觉得这些学生们很了不起，是，他们才总共上课上了六次，一次80分钟，可以跳出这么好的一个完全的六义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在座的老师、跟学生、跟家长们都非常的开心，他们可以在这么短时间表现这么好，你想家长们的教育跟老师的教育都是完整的。
2: 邱佩玲表示，市府将持续结合学校和民间力量，让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与生活，延续礼乐文化的生命力，也向所有教育工作者表达敬意，祝福全市教师教师节快乐。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算比较类似的，环境吹偏东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要留意在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可能会有短暂阵雨。那主要是因为东北风它背风产生一个小低压哦，所以这个降雨情况甚至在南部还比较明显一些。而其他地方的话是要留意午后因为热力的作用，在嘉义及花东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来到34、35，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只有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所以感受上都是稍凉一些。最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哦。而未来这一整周天气上都比较类似，而周三周四慢慢转偏东风，迎风面降雨几率略微增加，不过周五一直到周末假期，也就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稳定，水气少，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金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盈秀。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在南下五股入口这边传出有两辆车发生事故，在也是南下的林口 A 之前呢，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中型货车的事故。朋友说啊，目前占用草化线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60.9埔顶二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一路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这里是车多的。还有三重地区的重阳路三段中正北路口，朋友提到说这边有好多大货车进出哦，请您经过这个路段要特别的小心。0800-000-123，有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黄思婷的《爱弯弯》。

海湾湾，这是黄思婷的歌声。近近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两台车速够很长，已经排除了。那么不过呢，在南下，我看一下哦，内湖到圆山，这边的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的南下堤顶路段也一样不好走哈。那另外在南下的林口 A 之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中型货车的事故，现场也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是 60.9 坡定二隧道前的内侧车道也是两辆车的事故。那么在国道五号呢，目前呢北上的包含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苏澳这些入口匝道呢都有进行移控管制哦。还有就是南下的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预计要是做到晚上的10点钟。陶晶莹的歌曲《爱有》。

哎呦，这是来自陶晶莹的歌声。国道一号在南下林口 A 出口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跟中型货车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排除。另外，先前国道二号西行大竹出口传出两辆车的事故，很快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60.9 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今天是921，好，没错，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在1999年，也就是民国88年的9月21号的凌晨1点47分，发生了影响台湾甚大的这个921大地震。那当然，在这个国家防灾日的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防灾的意识，一些观念该有。那其实呢，这个通讯软体哦，他们也公布了这个针对日本、台湾还有泰国这三个国家呢，三个地区所做的一个防灾意识调查，结果发现到呢，关于这三个地区最担忧的自然灾害类型，您猜猜会是什么呢？现在叫我们台湾，台湾最担心的这个自然灾害类型呢，就是地震，高居第一，有 85.2% 的台湾人民呢很害怕地震。那再来就是台风，第三个是干旱缺水，第四个是山崩，第五个是暴雨。这个现在天气形态的转变，这个暴雨也是很恐怖的。好，那在日本呢，他们最害怕的也是台风，第二名是暴雨，第三个是海啸，第四个是洪水，那第五个是对不起，他们第一个也是台风嘛，第二个是暴雨，好，然后再来就是海啸跟洪水。那泰国的话呢，相形之下，他们最害怕的这个天然灾害跟台湾、日本都不太一样，是最怕的是洪水，有 76.7% 的泰国民众呢最害怕洪水。再来是地震，第三名是干旱跟缺水，再来是暴雨，而第五名呢也是我们台湾跟日本都没有比较少的森林火灾。那当然呢，这都是各地的自然环境差异，所以每个地区面临的主要灾害风险也都不太一样。那像我们另外这个调查也表示

是了，这个三个地区呢都有超过七成 70% 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说防灾准备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行动还是有所缺失，略显仍显不足。那针对目前已经着手进行防灾准备的受访者呢，调查他们具体的日常防灾行动，台湾跟日本都是以储备紧急用水、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为首要项目，那泰国呢则是以查看天然灾害相关新闻是第一名的。那另外呢，在确认跟家人或重要人士的联络方式及平安确认方式，在台湾的普及率有 61.4%， 显然的高于日本的 39.1% 以及泰国的 45.3%。 那么在这三个地区当中呢，看到天然灾害相关新闻的时候，都是促使民众开始落实防灾准备的最主要契机。好，其中日本占 53.5%， 台湾占 63%， 泰国则是占 68.9%。 不过呢，曾经看过或听过跟灾害相关的假讯息或是错误资讯的受访者比例，在日本有 42.6%， 台湾是 55%，泰国更高达 66.7%。 那这三地受访者最常接触到的不实资讯类型都是以灾情相关资讯为主。那谈到这个防灾呢，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居安思危。即使我们生活的环境很好，然后日子过得也不错，但是呢在安定的环境当中还是要有一些危机意识，在平常就要多一些防灾意识、防灾的准备，那真的灾害天然风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少一分的灾害。提供朋友做参考咯。先前国一在南下林口 A 之前中线自小客车中型货车的事故排除咯，国三北上埔顶二隧道前内侧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

0: 因为爱，这是来自韦礼安的歌声。五点咯，
1: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在这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林口 A 前先前占用潮化线的小客车跟中型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的305.8公里过了麻豆，有大帆布飞来飞去，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384.6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先前在内线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30公里，在头城出口有小客车抛锚占用路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7: 哈，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6: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7: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6: 好哦。
8: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络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

0: 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里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3: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4: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傍晚的5:05，金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高架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车多，在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新店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骑上高速公路咯，我们赶快通知处理。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从这个机场端大圳头这边一路到大竹，还有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的。

省道部分看到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到中和，台65线的北上泰山出口，南下土城一往国三，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请朋友要多发挥一些耐心。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再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允许我来选播一些和爱有关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满满的爱意，满满的能量。送上的，这是来自阿妹妹的歌曲《爱最大》。

0: 换着回答。
1: 爱最大，就是来自阿妹妹的歌曲。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77.6 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小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北上76公里的外侧，一辆小货车停下来哦，那驾驶下车来，不晓得是不是车子抛锚了。在你朋友经过这两个路段特别留意了哈，北上 77.7 的内侧是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76公里的外侧是小货车停放，那么驾驶下车。台64线除了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到中和车多之外，西行中和往板桥也出现车多不好走咯。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今天特警巡逻网要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打击犯罪的呢，就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的队长陈崇仁队长，在我们电话线上。队长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队长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可能有些朋友齁常遇会遇到过的，甚至在你周遭的亲朋好友也有人真的被骗过的，就是所谓的假投资真诈财哦。但是这种假投资呢，又有很

0: 多不同的形式，是不是请队长今天来跟我们做一些介绍提醒？
1: 好的，刚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哈，他就是说目前很多的广告，他就是主打保证获利，
0: 是
1: 你下注我就送你彩金，
0: 嗯，
1: 我们专业团队哈带你稳赚，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旁边还会有人跟你说，哎，我自己都已经领了好几万哦，你试试看啊，
0: 对对，
1: 哦，那听起来很诱人，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就用一个案例哈，跟大家做一下剖析。
0: 好，
1: 那就是有一位被害人，
0: 嗯，
1: 他在这个社群的平台脸书看到一则广告，
0: 嗯，
1: 上面有写说，哎，体育赛事投注
0: 是
1: 啊，新会员首次出资送50%的彩金，
0: 嗯，
1: 提款快速、安全、可靠，
0: 哦，真好。
1: 然后呢，他就进了点定的网站之后呢，就有这个客服跟他做联系，
0: 嗯，
1: 只要先出资10000块，你就可以获得5000块钱的彩金，
0: 嗯。
1: 那这个被害人他平常有在看球赛啊，
0: 是，
1: 他说，哎，我试试看，我就汇了10000块过去，
0: 嗯，
1: 好，那申请了会员。那过几天之后，网站的这个会员账号真的显示他哦赢了30000块，
0: 嗯，
1: 好，哦，那这个账目的显示啊，好，哦，那这个当时很兴奋，他想说，哎，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再投入多一点的钱，好，哦，那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彩金，
0: 是，
1: 就陆续再投入了30几万，
0: 哇！
1: 可是当他想要提款的时候，
0: 嗯，
1: 客服却说，不好意思啊，你的账户是 VIP 会员，
0: 嗯，
1: 你必须要再交20000块的保证金，才可以解除提款限制。
0: 是，
1: 那这个被害人他想说，为了要领这个钱出来呢，只好又听从这个客服的指示，又汇20000块过去。
0: 是，
1: 之后客服又变了另外一个花样，跟他说，因为系统侦测到你的账户啊有异常，
0: 嗯，
1: 你还要再多付30000块的验证费。这个时候，我们的当事人才觉得不对劲哦，
0: 嗯嗯嗯。
1: 但是客服他有一个话术，他跟你说，先生，你只差最后一步，
0: 好，嗯，
1: 缴完之后就可以全部领出来了。
0: 嗯，
1: 于是这个被害人呢，他又再汇了30000块，
0: 是，
1: 才发现网站突然没有办法登录了，
0: 好，
1: 客服也失联了，他才发现说啊，原来是被骗，然后才去报案。
0: 是是，嗯，
1: 那这个里面其实案例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警讯。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保证获利。
0: 嗯，
1: 只要有人跟你说，哎，可以保证的赚钱，
0: 嗯，
1: 不会输。这就是要提高警觉的存在，
0: 没错。
1: 因为正常的投资啊，甚至说是博弈，
0: 嗯，
1: 本来它就有存在风险，不可能保证获利的。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哎，先除职后领钱。
0: 嗯，
1: 诈骗集团它很常利用哈，哦，这个假的网站，制造一种说，哎，你赢钱喽，好，哦，的一个假象。那被害人他看到自己的会员账号里面呢，啊，哎，有个10几20万这些数字。
0: 哦，
1: 他就觉得说自己真的赚到了，
0: 嗯，
1: 可是当你要提款的时候呢，那诈骗集团就会开始要求你缴交各种的费用，像是保证金啊、手续费啊、解冻金啊、
0: 嗯、
1: 验证费等等，
0: 是，
1: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心理操控，
0: 嗯，
1: 因为诈骗集团非常了解人的心理，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已经快要成功咯，
0: 嗯，
1: 只差最后一笔咯，
0: 是，
1: 现在如果不缴哦，你前面的钱都拿不回来，
0: 嗯，
1: 哦，对，这些东西就会让被害人产生一个想法，说我都花那么多钱了，再缴一点应该就可以拿回来咯，
0: 嗯嗯，
1: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沉没成本的心理，
0: 是，
1: 好，而且对方一开始不会要求你汇个10几万，
0: 嗯，
1: 第一次可能会慢慢来，哎，几千块，
0: 嗯，
1: 第二次1-2万慢慢的增加，
0: 嗯，
1: 所以只要出现说，哎，要拿钱之前必须再付另外一笔钱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提高警觉。
0: 真的哈，哦，这个诈骗集团想要骗你的钱啊，这个出逃金锥啊，各种的名目，什么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验证费，很多的名目都可以来骗你的钱，真的要多小心哈，哦。好，谈到这边要请队长稍后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哦。来，在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在北上先前有提到77.7公里，过了湖口内侧小货车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留意。另外，先前北上76外侧小货车停放的状况已经离开了。那国道3号南下42.8，过了土城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2辆车的事故。再来，先前南下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喽。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国道2号东向从机场 端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是全线车多，建议您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提到南下 42.8 过了土城，这边两辆车内侧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咯。今天呢，在特警巡逻网，我们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的队长陈崇仁队长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投资诈骗的一些讯息哦。那刚才呢，这个透过一个实际的案例哦，队长跟我们做了提醒，是不是来整理刚刚就有些这个诈骗集团他们常用的话术，让大家来留意一下？
1: 好的，其实他们常用的话术啊，我们可以归类大概以下几点。
0: 是，
1: 首先第一个哈，就是说，保证获利，绝对不会输哦。
0: 嘿，
1: 再来第二个，你现在账户哈是暂时被冻结，
0: 嗯，
1: 只要你缴了保证金就可以解锁了。
0: 是，
1: 好，第三个呢，也只差最后一步哦，汇款之后马上就可以提款了。
0: 是，
1: 好，再来第四个，就是不要告诉你的家人，也不要告诉警察，否则哈，你的账户会被冻结哦。好，第五个呢，就是机会只有今天。现在不汇款就来不及了。好，这个诈骗其实他会故意制造紧张感跟时间的压力。因为当我们没有时间冷静思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0: 没错，
1: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要先停下来。然后查证，不要急着汇款。
0: 没错。
1: 如果听众朋友现在才发现，糟糕，我好像已经被骗了。那么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汇钱了。
0: 是，
1: 好，不要有那种说我已经付了这么多了，我一定要把钱拿回来，结果又被骗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有诈骗集团会假装说我是可以帮你追回这些款项的专业人士，要求你再付一笔费用。
0: 是，
1: 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0: 这是一种连环骗嘛，对不对？
1: 是的，
0: 一点一滴的骗你，然后再告诉你我可以帮你把被骗的钱找回来，其实还是要继续骗你的钱啦。
1: 对，
0: 好，那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说只要再付一笔就可以全部拿回来这种说法，真的是不要轻信哈。那还有要注意的，
1: 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真的很不幸发生这种状况的话，一定要把相关的证据留下来，比如说这个网站的画面啊，跟这个诈骗集团 LINE 的一些对话，或是社群的对话，对方有留什么样汇款的账号，或是留联系的方式、电话、汇款记录。这些银行资料都要先把它留下来，
0: 是。
1: 接下来赶快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拨打165的一个反诈骗专线做查证。对，
0: 真的。
1: 那对，是。
0: 是，这个队长继续跟我们来做提醒，因为其实呢，我们常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可是呢，可能真的万一接到这个电话，或者是碰到这种诈骗的手法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一闪神，你就被他赚进去，就骗进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怎么样来特别的注意呢？
1: 最后还是再给大家三个最简单最好记的一个提醒。首先第一个，看到保证赚钱一定要先怀疑。好，如果尤其是网络的一些博弈投资虚拟货币，只要有人跟你说稳赚不赔，你就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0: 是，
1: 第二个，提款之前要求你你再汇款哦。好，请你立即要停止。好，任何的保证金、解冻金、验证费、手续费都不要因为对方的催促你就继续汇款。第三个，有任何的疑问一定要先查证，
0: 是，
1: 千万不要只相信对方提供的客服、网站或者是网络评价，你可以拨打不会骗你的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0: 是，好，这个，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像这种保证赚钱、稳赚不赔这种保证、这种稳赚，一定都是假啦，绝对不会是真的哦。没有这个天下的投资呢，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那最后，队长这边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请大家还是要记住，不要轻信，不要点击，不要提供个资，不要任意汇款。
0: 是是是，
1: 任何的可疑的状况都要先停下来。好，然后去查证，拨打165绝对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做操作。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身边的亲朋好友正在接触可疑的这种网络的赌博 不要只是责备他了，先陪他冷静下来，一起查证，来避免损失继续的扩大。
0: 是，这个请大家要多关心一下你家人朋友哈，他都在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娱乐哈，这个也很重要哦。好，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队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提醒，谢谢队长哦。
1: 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投资之前真的要冷静，千万不要看了网站觉得说哦稳赚不赔哦，然后呢投了一笔钱进试个水温之后，哎，真的有赚有回收到，哎，然后就投了更大笔啊，那就是在这个放长线钓大鱼哦，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相信这种投资的讯息哟。国道三号先前南下 42.8， 过了土城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哈，但是后面有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国一北上 77.7， 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连环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这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速不到40公里，邀请您多发挥一点耐心，不然就是要提早改道好不好。刚刚又接到国一南下12公里，过了汐止系统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这边，0800-000-123，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再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来自空中补给合唱团的歌曲《Lost in Love》。

Lost in Love， 这是来自 Air Supply 空中补给合唱团的歌曲。国道一号在南下12公里，过了汐止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帮忙。南下从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东湖路段更是车速缓慢。那么在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多，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20哦。再往南，从堤顶一路到环北时速也没有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然后一路再到南桃园，都有走走停停的车阵。国一北上 29.7 三重交流道前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条 L 型的钢管，对不起，铁管，我为什么看着铁念出钢呢？L 型的铁管掉落在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

0: 亲爱的，前几天路边停车的费用不是已经用行动支付缴费了吗？怎么又传简讯来催缴啊？还说逾期将罚。
1: 哎，我也有收到信用卡异常请立即验证的讯息。哦，该不会是银行搞乌龙，缴费没成功才被催缴吧？
0: 本小姐眉头一皱，感觉案情不单纯。亲爱的，你收到的信用卡异常讯息是不是有附一个连结还是 APP 啊？然后要求你填身份个资或输入信用卡号验证码之类的讯息。
1: 直觉是个来路不明的讯息跟连结，所以直接略过不管，怎么了吗？
0: 带我使用最新防诈神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165防诈小帮手，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以立刻判断是否是钓鱼网站诈骗哦。瞧瞧，果然是涉诈网址
1: 啊！好家在贤内助懂得善用165防诈小帮手，不仅即刻协助判断是否遇到诈骗，还能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呢。
0: 哼哼，我要赶紧拨打165通报，免得诈团继续得逞嚣张。
2: 为因应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快速演变，警政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即时互动咨询。透过可疑网址查询功能，可立刻判断是否涉诈，并提供具体处置建议。不仅协助民众及早警觉，也让你上网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7: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8: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6: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7: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8: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6: 好啦，我知道啦，

0: 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时间来到5:34，金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银秀，陪伴您到7点。先前国一南下12公里过了汐止系统，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北上77.7过了湖口内侧车道小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喽。不过有4公里的回堵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北上29.7三重交流道前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一根铁管掉落在这里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有关天气状况，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宏恩为我们做提醒。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还蛮类似的，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留意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特别是南部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哦。而午后是嘉义地区及华东的山区要留意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白天感受上还是偏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更高一些，来到34、35。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是25到27，感受也都稍凉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明天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海面活动也请多加留意咯。以上就代表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
3: 谢谢。
2: 国道一号目前北上80.4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和平西路往西康定路前有工程在进行，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建高往北从长安东到圆山，还有麦帅一桥往市区、忠孝桥往三重，以及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国道这边沿路都有出现车阵哦。欣赏来自Jolin蔡依林的歌声，说爱你。

0: 说爱你，这是来自 Jolin 的歌声。国道一号先前北上 80.4 公里，过了湖口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回堵两公里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消化。时间来到5:41，来进行资讯广场，要交给刘威。
1: 好的，谢谢盈秀。
2: 资讯广场，
1: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首先邀请来关心的是在建国北路二段今天下午传出持刀伤害案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而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医救治，目前详细案发原因仍有待警方进一步的厘清。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3: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并经过这个搜证之后，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具体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的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请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5: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于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5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2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三重以及芦洲地区竟然有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以低廉售价吸引北漂族承租。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

0: 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裁罚。请听以下的报道。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四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林说，
1: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八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并要求业者技术改善。
0: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经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社宅以及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够让住户入住新居。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共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 8.2 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2: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0: 城乡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八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 5.6 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配合国家防灾日，基隆市政府在暖江国小举办示范观摩演练，透过情境式实作型演练，让防灾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培养学生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请听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3: 各位老师同学，刚刚发生大地震，我们听成
4: 国家防灾日警报启动，模拟地震发生，师生落实趴下掩护稳住，并加入逃生路线受阻情境，学生必须观察现场，重新研判逃生方向。副市长邱佩玲到场观摩，肯定暖江国小将防灾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5: 台湾处于一个地震的重要的震带，所以地震常常会发生，所以刚才所有的演练都是很认真，而不是开玩笑的。那我刚刚看完了，首先到了教室，或者同学们每一个防灾的知识、地震的知识，他们都非常清楚。
4: 现场也安排伤患搜寻、救护及减伤分类，利用不同颜色的痘痘贴，让学生认识紧急状况下如何快速判断伤势。6年级学生则化身安心小天使，陪伴低年级学弟妹，协助安抚情绪，也鼓励学生把防灾观念带回家庭，成为家中的防灾宣导员。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换给尹秀，
6: 谢谢。

秀陪伴您到七点。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端，一路到内湖，一路到圆山，行车速度在10到40公里之间不等哦。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这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是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啊，这边也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二号东向从二甲的，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大园，还有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多。那么在高架部分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环北，时速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那么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这边，时速更是低于20公里哦，相当的车多的状况，请朋友要多点耐心了。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上方内侧传出有3辆车的事故，那另外和平西路往西康定路前，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淡水的淡金路3段2号这里的外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在这边哦，请您经过要特别的小心。那先前提到市区车多路段呢，包括在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忠孝桥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然后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这边呢，还有基隆高架往南的全线都有这个上下班下班的车潮出现了，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咯。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谢谢您。来，欣赏港区的歌声，我爱你。

我爱你，这是江蕙的歌声，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这是江蕙的作品当中比较少见的这个比较有动感一点的歌曲哦。建国高架往北，在市民大道上方内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发生，那么在淡水的淡金路三段二号这里的外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在这里，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的小心。听了二姐的我爱你，就一定要来听我的刘德华，刘德华的我爱你。

我爱你，这是刘德华的歌曲。好啦，我更正一下哈，他不是我的刘德华，是我的偶像刘德华哈。好，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的，和平西路往西康定路前工程已经离场了，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上方内侧的事故，北市交大回报说没有看到呢，应该是已经自行离开了。那么淡水淡金路三段二号的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这里，请大家多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子端到圆山，南下内坜的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9.5 公里头份前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64.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 257.7 公里民雄前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岭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3: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2: 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3: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2: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3: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2: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3: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6: 才不是，是我走国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5: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6: 是啊，

0: 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1: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0: 对呀、啊，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欸。
1: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0: 好啊。哎，我本来不是要去做小红帽吗？
2: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刚被大野狼搞那个冲昏脑袋，听到他离开了，然后就赶快点在车顶来，还有一个 OS 没播啊。时间来到6:06，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陪伴您到7点。这个先前国道五号的北上遭到一控管制，现在已经关闭了哈。那这个忠孝东路4段216巷仁爱路口这里的号志呢，受到台电工程的影响，现在停电没有办法运作哦。我们赶快通知这个张大同仁来协助处理哦。那另外呢，向阳路往南现在是车多不好走，明水路往西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也是车多，再来市区车多路段有点多，我们赶快来做一些提醒，包括忠孝桥往新北市，然后重阳桥往三重，还有这个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堤顶大道下基隆路匝道，还有堤顶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的，成功桥往内湖，民权大桥往市区同样车多不好走，基隆高架往南南京东到信义路上方，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还有往南要接水块的匝道现在也都是车多，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市民高架往西从永吉到光复南一路都是车多的状况。那还有哪里没看到呢？富北地下道往南也是车多，新生高架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这里呢也是车多多，要请大家多一点点耐心哦。国道二号在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大竹都是车多的，那么在过了大竹东向6.2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传出2辆车发生事故了。哦，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都麻烦朋友再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哦。可爱教主杨丞琳的歌曲《遇上爱》。

遇上爱，这是来自杨丞琳的歌声。在忠孝东路四段216巷仁爱路口呢，这边因为台电工程的影响，目前号志是停摆的，朋友经过这个路口要特别发挥一下礼让精神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速不到20公里哦，几乎都是定点的状态。那么在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土城，好，这边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车多路段是在南下的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那汐五高架的南下堤顶路段，还有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呢，在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 6.2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要请您小心。爱你敢有梦，来欣赏徐富凯以及冰球乐团合作的歌曲。

0: 欢无望，这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 6.2 公里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另外国一南下 77.5 公里过了湖口内侧车道，先前传出有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很快的接获排除了，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速依然缓慢，那么忠孝东路四段216巷口接仁爱路口，这个路口呢因为台电工程的影响，目前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请大家经过要特别小心哦。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今天要一起为我们的交通安全把关的呢，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吕昭廷分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分队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分队长要特别跟大家来提醒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难免总会碰到一些意外发生，当我们在车这个路上发

0: 发生事故的时候，在现场的处理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是不是分队长呢来跟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提醒？谢谢。
1: 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会看到二次事故的发生啊，
0: 那
1: 二次事故的发生往往会比第一次的事故可能还要更为严重，因为第一次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可能当事人就会下车来做处理。那如果一不注意的话，可能二次事故发生，因为人已经下车了，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做提醒，如果我们发生事故之后，当下可以先怎么处理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首先我们要先注意我们自己的安全，不要随意在车道上面逗留。那依据我们的相关的事故处理办法，我们不能任意移动事故的车辆还有现场的一些痕迹证据。但是有两个例外的状况，我们是可以把车辆先做标会定位之后来把车辆做移置。第一个状况是没有人受伤而且车辆能够行驶，那第二个状况是有人受伤而且当事人都同意移置。在以上这两种状况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先把车辆标会或者是采摄影录影的方式来记录车辆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些痕迹证据之后，再把车辆移置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那以上这样做除了可以避免车流的堵塞，那也可以避免说二次事故的发生造成更严重的伤害。那如果是遇到以上两种状况之外的情形，例如当事人受伤情的这个伤势较为严重甚至是昏迷的话，这时候就不建议我们自己来移动伤患，应该要立即拨打119请求救护车到场。那也应该要在事故的后方适当距离摆设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三脚架。在摆放的时候啊，要注意距离要适当的拉长，不要摆在我们事故的车辆的正后方。那当后车看到这个车辆故障标志啊，如果摆放的距离不足，当驾驶人后方驾驶人看到的时候，就往往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摆放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道路建议拉到大概30公尺远，也就是三组时区的标线，来警示后方车辆。
0: 是，
1: 那这个车辆故障标志啊，也要平常就知道说车摆在我们车子的哪个地方，才不会临时要使用的时候找不到车辆故障标志所放置的这个位置。那如果是机车发生车祸啊，没有刚刚说的这个三脚架的话，我们可以灵活的运用，比如说路旁有一些垃圾桶啊，或者是交通锥、关东旗、广告立牌等等的一些路旁现有的设施来进行提醒后方的来车。那如果光线昏暗，比如说是晚上啊，或者是清晨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挥舞来警示后方的来车，来增加自己车辆倒在路中的这个醒目度，来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以上跟大家做个提醒。
0: 好，这个万一在路上真的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呢，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菲瑞亚刚刚提醒，如果说没有人受伤哈，那车子还可以移动，或者是有人受了伤，但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然后就要把车子一定先移到路旁不妨碍交通、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再来做后续的处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那除了这些，菲瑞亚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用路朋友的吗？
1: 不再提醒大家，现在太阳比较大，那我们机车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躲在大车的旁边，来躲太阳。那因为大车有很多的视野死角，所以不要躲在大车的旁边的阴影处，那可能人家大车的驾驶不容易去发现，那也会造成机车的提示自身的危险，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做提醒。
0: 是，这个一定要远离大车哦，在这个高在路上哦，因为大车它的那个体积比较大，真的一碰撞上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吕昭廷分队长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谢谢分队长哦。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再见。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哈，目前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还有 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那么滨江街往西。

大直桥到国道这边都是车多的，还有麦帅一桥往市区，重阳桥往三重，忠孝桥往三重，基隆高架往南的全线，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建国高架往南，从南京东到信义路上方，往北从长安东到圆山这边呢都是下班的车潮哦，请大家要多点耐心了。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时速不到20公里，刚才有先前这个 6.2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嘛，但是围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大家再多发挥一点耐心。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然时速也不到20，这个车子很多。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有西湖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都依然是车多不好走哦。在下班车阵当中呢，请朋友多发挥一点耐心了。忠孝东路四段216巷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个号志呢受到台电工程影响，目前是四面不亮的状况，请大家号志不亮，你的车灯不要忘了打开，但更要保持这个特别的留意，要多加的礼让哦。好，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了，谢谢您。送上的歌曲来自杨运河的《爱的味道》，你闻过吗？

杨韵和的歌曲《爱的味道》，时间来到将近6:30，待会儿一起来收听金广晚间新闻气象，再回到金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二一国家防灾日，总统赖清德提醒国人备妥避难包，亚运首金入袋，人王混双于凯文、黄诗源击退日本地主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21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国家防灾日，赖清德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并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内政部消防署表示，政府自106年起每年配合国家防灾日办理指定电视频道播放重大讯息演练，目的是确认地震、海啸等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紧急讯息能否顺利送达民众。电视频道21号也依规划播出赖清德总统预录的防灾谈话，模拟重大突发灾害发生时政府如何向民众发布讯息。
2: 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
1: 赖总统表示，借此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总统提醒国人平时就要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份准备，国家就多一份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3: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4: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身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5: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4: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预计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首度以首相身份发表演说，也正在安排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希望再次向川普确认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立场。不过由于

0: 于高市会谈隔天就换到川习会登场，川普会采取什么对中立场难以预料。至于日本身为国际刑事法院最大出资国，高市是否会回应美国的抵制也受到外界关注。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2: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弃获。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是新凯云林县报道。
0: 爱知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项目，台湾混双团体于凯文与黄诗源以5-4击退日本组合，为本届亚运摘下首金。而空手道好手石正中今天在男子67公斤级季军战以9-3力退越南，也替台湾代表团在进账一面铜牌，目前代表队累积1金3银2铜，排名第7。115年国庆大会纪念品今天正式亮相，包括结合手机支架功能的磁吸保温瓶、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箱、国庆梅花米饼等。只要9月30号中午前到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参加抽奖，就有50名幸运儿可以把他们通通带回家。记者李怡春的报道。
5: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国庆筹备委员会21号开箱大会纪念品。庆筹会大会处处长罗正杰表示，今年国庆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为主题，并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精神。各项纪念品延伸晶片矩阵、双十主视觉，运用国旗颜色及渐层光影等设计元素，展现台湾的科技创新与多元活力。大会主持人、主播戴立刚、蔡廷玉也同步亮相。戴立刚介绍，结合磁吸手机支架功能的不锈旧钢保温瓶可说是美学与实用性兼具。
6: 中华民国的双十的这个标志，而且纪念的意义也非常的高。而且瓶内本身呢是这个304的不锈钢的材质，那因为这个材质呢，也就让你的这个装在里面的容器当中是一个绝对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水壶呢是有一个美学跟实用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作。
5: 蔡廷玉则手拿首度推出的主视觉迷你灯

0: 香，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房间里当床头小夜灯，就可以象征这个国庆的精神啊，还有荣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陪伴你的每一天。这个是今年首度亮相的国庆小灯箱。
1: 庆筹会也将抽出50名幸运民众赠送国庆

0: 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这批地上权标地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1: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0: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秋节和教师节4天的连续假期，公路局预估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将于9月25号上午出现在国道135号及台61线新竹路段，建议民众可提早出发，或在出发前先上网查询路况资讯。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北分局建议中短程旅次的用路人可以利用台61线、台1线、台3线和台31线作为桃园、台北、新竹间往返的替代道路，为因应大量车流进入新竹市，台61线与台15线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进行管制。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4: 收假车潮尖峰会在假期第3天，也就是9月27号星期日的下午到晚间，出现在国道1号、3号、5号北上方向以及周边联络道，还有台61线西滨快新竹路段。建议各位乡亲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要开车，可以预先规划路线和时间，并且选择好替代路线。
3: 此外，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和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等路段的各交流道南入匝道，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实施高承载管制，预请用路人特别注意。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中华邮政表示，中秋连假期间，除了台北故宫邮局以外，各地邮局窗口都暂停营业。不过因应顾客需求，快捷邮件将会照常投递及收寄，也欢迎大家踊跃利用 i 邮箱、开放式信箱间及自助邮局，这些服务都是全年无休。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80%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6: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大家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10几20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5: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点45分，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67.9公里过幼师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

山北上东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33公里过岩厝桥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74线西向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9.6 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6:48，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目前看到自强隧道往故宫是车多的状况，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车阵尾端说是在象山隧道出口。那在新闻当中有接获国一南下67.9过了幼师外侧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在五羊高架朋友提到说45到4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呢，这里的路灯双向都是不亮的状况哦，我们赶快通知相关单位。那另外台北市市区车多路段呢，要再来提醒一下，包括林森南路车行地下道往南，还有南海路往西，从罗斯福路到重庆南路，重阳桥往三重，那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黄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到信义，往北忠孝东到圆山，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市大路方向，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新山高架往北，民族东到中山通河，还有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匝道，堤顶往北，对不起，堤顶往南，从基湖路到国道，富北地下道往南，成功桥往内湖，民权大桥往市区，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还有明水路往西，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请大家要多发挥一点耐心了。那先前提到忠孝东路四段216巷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边号志灯呢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谢谢大安分对我们做的后续回报。那还有什么特别状况吗？仁爱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朋友提到说北侧的号志三色不亮哦，那南侧的号志是正常的。好，这个状况我们也这

是大安分队做的提醒，请朋友经过这里也要特别的放慢速度。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罗志祥的歌曲《爱的主场秀》。

0: 我
1: 爱的主场秀，来自罗志祥的歌曲。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外侧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里哟，而且后方还没有放警告标示，提醒您要特别留意了。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有小货车抛锚在这里。另外，国道五号南下，从 5.9 公里到 6.5 公里，过了时定的大客车专用道哦，还有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哦，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当中，好，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请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那再来还有什么特别状况呢？仁爱路大安路口的北侧号志有三个颜色不亮哦，南侧则是正常的，要请您留意。五羊高架在双向的45到4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呢，这里的路灯是不亮的状况，还是有朋友持续的来提醒，要请大家多注意，路灯不亮，车灯不要忘记开哟。张学友的歌声，每天爱你多一些，我们可不可以每天爱自己多一点呢？

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大家每天都爱自己多一些哦。新店地区的中央路往北跟中央三街交叉路口内侧传出两辆车发生事故了。时间来到6:59，今天银秀代班服务的时间要告一个段落咯，祝福大家呢能够度过美好的晚间时光。明天卢卡斯继续请假，银秀继续来代班，和您相约明天下午4点如此美好节目里空中再会了。待会儿7点路况之后就要把现场交给阿关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3.4公里过中心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线车道这里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呢，路灯没有亮，要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57.9公里，过了男子轿道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5.9到6.5公里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呢，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省道的部分，台汽四线的西行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有散落物，台74线的西行8.5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4.2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防眩柱倒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岭到五股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的西屯一往西屯二、太原往太平、大里一往太平都是车速比较慢哦。南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冈山到南子，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李警员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谢了啦。
4: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3: 啊，为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

0: 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1: 是这样哦。
0: 嗯。
1: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0: 不一样。
1: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1: 她没有男朋友。
0: 陈妈妈。
1: 嘿。
0: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1: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0: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又是一个礼拜一的开始了，希望大家这个礼拜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哦。那首先关心一下天气。目前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台风，是今年编号第24号的中度台风哦，叫做杜鹃。看起来哦，它那个前进方向哦，大概就是往日本的方向过去了哦。啊，就对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哦，就是希望这个外围环流也不要太影响我们就好了。那至于明天9月22号呢，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恒春半岛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1度。其实这几天的天气觉得蛮有那种秋老虎的感觉了哦，明明时序应该已经进入秋天了，可是呢那个温度啊哦，预报的气温还是非常之高，都能够超过30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好好的防晒，好好的补充水分。

国道一号高架双向的45到47公里哦，在靠近机场系统路段，说路灯不会亮啦哦，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内哦，赶快检查一下，记得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使用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其他驾驶的行车视线了。新年区的中央路往北方向跟中央三街交叉路口的内侧，则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新年区的中央路往北跟中央三街交叉路口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本来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外侧小货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另外提醒，国道一号的南向28.8公里，过了三重之后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是在西向的指标6公里，在大珠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之间，总共三部小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二号西向6公里大竹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总共有三部小车发生车祸。国道五号则是要提醒施工的路况哦。首先，南下的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施工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个施工期是从白天就开始进行了，预计做到今天晚上10点钟左右哦。国道五号还要提醒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

台北市要提醒哦，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看起来是全线行车速度都慢了哦，这个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也许可以改到哦，市高往西方向全线都行车速度慢。麦帅一二桥通通都是往市区的方向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堵在忠孝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往南车多是南京东路到信义路的上方。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的匝道哦，麻烦朋友们好好的排队哦，千万不要插队了，插队真的是很讨厌哦。新生高架往北方向的车阵尾端则是堵到了民族东路上方。堤顶大道往南车多是基湖路到高速公路之间，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的方向呢，基湖路往南方向车多，富北车行地下道往南方向车多拥挤。另外成功桥、成美桥都是往内湖车多，民权大桥是往市区的方向拍行啊。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之间哦，同样也是塞车的地方哦。还有仁爱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则是号志灯出现了一些状况，说北侧号志灯三色都不会亮，南侧的号志灯正常，还好没有影响到车流，而且已经在处理中了，交工处现在已经在处理了，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减速慢行是一定要的哦，而且记得礼让行人优先通过。国营堵在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三重到五股交流道，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一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有一点走走停停。过了这一段之后呢，车速就会提升，走高架往南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了。国道二号看起来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之间稍微车多，国三是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不好走，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就提升了，均速有40到60，包括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有40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没好走呢，均速只有30到40。好，再补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哦，今天感觉也蛮堵的，目前看到是紫色路况，走走又停停。看起来尖峰时间这个例行性车多，请请驾驶朋友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保持好耐心，小心的往前进。83要的歌声来去夏威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哦，差不多都要恢复正常了。今天还好哦，这个时候就几乎要恢复正常顺畅哦，恭喜大家！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另外三重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跨开来都还是红色路况了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比较难走，比较堵一点哦。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股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还是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看起来特别慢。还好过了这1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可以慢慢提升哦。往南走一样是过了五股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了。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不还好啦，也都有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哦，感觉今天真的比较辛苦哦。赶快再提醒一下车祸的消息，国道一号是在南下28.8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国道二号呢是在西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也有3部小车的车祸现场。国道五号则是在施工哦，南下的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施工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只剩下内侧行驶，预计做到晚上10点。国五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新店区中央路往北方向跟中央三街交叉路口的内侧是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仁爱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北侧的号志不会亮，南侧正常，目前交工处正在处理。这个礼拜如果说像朋友是比如说像现在已经下班的朋友好了，恭喜你再上3天班又可以放假了。礼拜五开始就会放中秋节跟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了。那至于高速公路上有哪些交通疏运措施，就麻烦朋友了，记得到高工局的网站赶快去做一下功课，手机下载1968APP 也是一样可以查询得到哦。请一定要在连假之前，你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交通疏运措施。那当然呢，我安排一些出游的行程，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也非常非常好。最新消息，国一的南下47.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2部小车发生事故。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

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心肌梗塞这一件事哦。你不要觉得你还年轻哦，年轻不代表哦血管也跟着年轻哦。心肌梗塞通常是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间被血栓堵住了，导致呢你的心肌缺血坏死。很多年轻患者其实并不是毫无警讯，而是呢危险因子早就已经默默的累积起来了。医生列了几个这个危险因子哦，第一个是抽烟哦，说这个抽烟呢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增加血小板的凝集，然后呢也可能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呢。那再来香烟是年轻型心肌梗塞最重要也最能改变的风险之一所以啊这个戒烟不算不都都每哪一天戒烟都不算太晚赶快戒就对了。第二是三高提早报到这件事，现在蛮多的年轻族群居然都有三高的问题啦高血压高血糖然后那个胆固醇也都过高，有一些肥胖的困扰啊脂肪肝等等问题，可能从20-30岁就开始伤害血管了，而且通常是没什么症状的。第三，血管从小就在累积胆固醇这件事。如果说你的 LDL 非常高或者是呢家族史啦你的父亲兄弟在55岁前，母亲或是姐妹在65岁前曾经有心肌梗塞这样的一个病例的话呢，就要注意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了。这不是吃太油而已有可能是遗传所造成的血管提早老化。第四就是我们也经常会犯的错误那就是熬夜啦甚至压力太大或是久坐这整天都没被叮当。当然这些不一定直接马上引爆你的心肌梗塞，但可能悄悄的把像血压血糖体重跟发炎风险一起给堆高了，让本来已经受伤的血管更快的就这个恶化了。第五要提到的是毒品跟刺激物这个毒品真的很不好，会伤害身体健康，像古柯碱安非他命等等都会让我们的心跳跟血压急速上升，引起血管剧烈的一些痉挛或是血栓。那年轻人可能也因此有可能就突然的叫做心肌梗塞搞不好就去报道了就去不知道哪里报道好，那第六就是不是每一次都是胆固醇斑块，那年轻人也可能因为冠状动脉痉挛血栓先天异常或自发性的冠状动脉剥离而发病那这个有时候当然是比较不能控制啦但是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个作息比较正常饮食习惯比较健康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远离这些危机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你不是没有症状，而是你不把它当症状就是低估症状这件事如果说胸口出现像压迫紧缩或是沉重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分钟一点都没有缓解，又或者呢就会反复的发作还伴随着冒冷汗恶心或是呼吸困难那个疼痛的感觉延伸到像手臂肩膀下巴或是背部，又或者人呢突然间觉得很虚弱头很晕快要昏倒的时候这时候记得不要再自己开车了你也不要觉得说我观察看看等一下这些问题可能自然消失了，不能拖，请赶快打119求救。其实年轻族群的心肌梗塞有时候也是来得非常的突然所以大家还是要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刚刚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南下28.8公里过的三重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哦，再麻烦经过的朋友请小心帮我们看看后续来告诉警广，谢谢您哦。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交流道还是蛮辛苦蛮堵的。台北市的汀州路跟重庆南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这是怎样哦？跳来跳去哦，这样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是不行的哦。而且

出现了像好志登不连锁等等情况啊。中正二分局来回报说已经派了员警在现场疏导指挥了，大家小心通过。台北市汀州路跟重庆南路交叉路口的好志登出状况了，已经这个有员警在现场疏导指挥。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快乐简单拥有，这是潘玮仪的歌声。国一南向28.8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那国道二号不晓得西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车祸哦，后续如何？好像也还没有接到后续哦。占用外侧两线车道之间，然后有三部自小客车在这里发生车祸了。国一高架45到47公里之间，靠近机场系统路段哦，路灯还是没有亮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来帮忙。台北市汀州路跟重庆南路交叉路口，号志灯不连锁的状况已经校正好了，但刚刚提到说号志灯会跳来跳去呢，哦，这个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正常恢复号志灯的这个指示哦，请大家注意现场人员指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淡水两名失业男子勒索邻居不成后纵火烧死被害人，一审认为两人手段凶残，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两人当庭认罪，其中一人鞠躬道歉，请求原谅。吕明宗报道。
1: 曾姓与林姓两名男子长期住在淡水一栋老旧公寓内的出租套房，今年底两个人偷了腌丝肉品回家烤肉，并以黑刀背景威胁进入对门独居邻居家中，强逼被害邻居一起享用烤肉，借机索讨400元。事后两个人疑因缺钱花用，认为可以再向被害人索讨财物，再度登门企图恐吓取财，因被害邻居不肯开门，两个人愤而纵火烧死了被害邻居。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让被害人生前遭受极大痛苦，犯罪手段凶残，以强盗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开庭行准备程序，两名被告坦诚犯行，但林姓男子辩称只是想吓吓被害人，并没有要烧死对方的意图。曾姓男子只有对量刑上诉，并希望赶紧执行。庭讯结束之后，面对询问还鞠躬道歉。
2: 曾先生有后悔吗？
3: 后悔。
2: 那有打算赔偿对方吗？
3: 有。
1: 高院结束准备程序，法官预知后核办，两名被告还押看守所。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被称之为最复杂都更案的永和大城社区，如今单元7已正式执行拆除动工，未来将提供公托、日照中心、活动中心、住社宅跟市场等多元设施，大幅提升地区生活机能，预计120年就能让住户入住新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永和大城社区公办都更案是全台规模最大且产权最为复杂的都市更新计划，总面积大约 8.2 公顷，共分为7个更新单元全面推动。市长侯友宜指出，这一项都更案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市府近年积极推动大城地区公办都更，经各方多年努力，目前单元2已经完工入住，单元3跟6进入施工阶段，单元145则已经有实施者在进行审议或是筹备动工，单元7则将执行拆除计划，
5: 包括可以盖托老、日照、公托、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让我们市民在大城都更的范围里面生活更加的便利。
4: 陈祥菊表示，新北市推动多元都更政策有成，近八年来都更核准量已经超过历年总和的10倍以上。此外，市府也启动捷运顶溪站周边5.6公顷都市更新计划，加速推动捷运中和光复线沿线都市更新，打造便利崭新的生活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数发部与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共同发起推动921资安日，希望透过公司协力，让资安意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全民防灾概念延伸到网络世界。游淑燕报道。
6: 台湾数位信任协会调查，国内60%的民众不会主动去查证资讯是否为 AI 内容，其中高达70%更自认有能力辨识是否为 AI 内容，形成一种高自信低行动的假性自信现象。政府和企业积极建立资安防线，但在这道防线中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民众的日常。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台湾每天会遭受到平均260万次的资安攻击，除了建构资安产业链，也要持续强化全民对资安的危机意识。
7: 我非常期待台湾资安日不只是一个活动，更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政府跟产业有更多的交流，让产业跟学术界有更多的合作，也让资安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员的事情，而是成为整个社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成为我们面对数位时代风险的一种日常习惯。
6: 数发部支持数位协会发起921资安日的倡议，希望921防灾日除了警惕实体灾害之外，也将这份防灾韧性延伸到网络虚拟世界，包括反诈骗、试读假讯息，强化个人隐私和数位自主权，打造全社会安全韧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是

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除了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2度，东部22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当然咯，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不晓得国道二号西向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车祸后续如何？因为看起来车子非常多呢请驾朋友小心。现在感觉车速好像有提升呢是不是车祸差不多要排除了？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告诉警广。国道一号高架双向的45到47公里靠近机场系统路段的路灯还是没有亮，

国一南下 28.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的三部自小客车车祸好像也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二号哦，确定了哦，车祸排除哦，西向刚刚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哦，会发

也处理一阵子了，希望快快排除。国道五号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施工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预计做到今天晚上10点钟，这里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请您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车流状况当然会越来越好，但是 but 还是有一些路段不好走了，所以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小心开车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

台北市刚有提到说仁爱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有状况嘛，尤其是北侧、哦、这个号志灯三色都不会亮，南侧是正常的哦，虽然说不会影响到车流，但还是也得把它给修好哦。刚刚交工处来告诉我们说，可能必须要请施工单位哦去清理堆积的大量废弃物，才能够去查哦，这个到底哪里出状况哦，那个段到底线断在什么地方哦，才能够修好。预计可能明天才能修好了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这个路口哦，因为要请施工单位去清理堆积的大量废弃物，才能够去查接断线哦。预计到明天才能够恢复，所以行驶仁爱路大安路口的驾驶朋友、哦，北侧号志灯三线不会亮，但南侧哦号志灯是正常的哦。还好还没有完全影响到车流了哦，但是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小心注意。国一的北上内湖交流道前说在路间哦有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一号南下 28.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三部小车的车祸，后方就一路回堵超过了这个三重交流道，所以往南的朋友台北交流道过来就要当心哦，因为发生车祸了，导致车行速度真的相对就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部分看起来有一点走走停停哦，请您特别小心。国一南下 28.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发生事故的关系，后方几乎就回堵到了台北交流道了。看起来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有提升了，大概有40到60，包括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则都已经恢复正常。说着说着，国一南下 28.8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就是堵了3公里，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

这首歌和这古首诗，这是吴美玲哦，加郭忠佑合唱的歌。刚刚一度在国一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还好很快就排除了，车流也没怎么影响到哦。那现在南下啊，刚刚南下 28.8 公里过的三重交流道外侧的车祸排除了，不过看起来一路堵到了台北交流道就比较辛苦一些啦，所以麻烦堵在这个路段的朋友稍安勿躁，会这么堵真的就是因为车祸的影响了，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之间车速稍微缓慢，一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有朋友说国道五号南下 5.9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那它不是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吗？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有朋友说，差不多有一点点回堵，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哦，所以要走这里的朋友也要小心。国五南下 5.9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之后，施工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后方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内湖交流道前的路间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感谢您。

复活这首歌曲是林宇中跟金莎合唱的歌曲，稍早在新店区中央路往北方向跟中央三街交叉路口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 5.9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工程会做到今天晚上10点钟，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请小心，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06到110公里新竹系统道头份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内湖出口前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院里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有回堵。省道的消息，台19线南下49公里轮背路段的路间小动物躺平不动了。在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到五股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台右车速缓慢了。新竹路段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补充台一线北上的437.1公里芳寮路段内线有三台车事故。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笨手枪继续关系五月天的挂虾，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节目时间慢慢过去之后，车流状况当然就越来越好哦。请驾朋友还是小心啦哦，车多车少都一样，都是要小心，要专心的开车。台北市这个路口的号志灯可能要到明天才有办法修好了。仁爱路跟大安路口北侧号志灯三色都不会亮，南侧号志灯是正常的，还好对车流影响不算太大，因为还有南侧的号志灯可以来看哦。那交工处说是因为要请施工单位清理堆积的大量废弃物，才能够去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要到明天才能修好哦。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开始在施工了，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预计工程会做到今天晚上10点钟，也就是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哦，还是有回堵车流哦。阿关现在看那个国五南下5.9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车子非常多啦，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哦，请大家稍安勿躁哦，过了这个施工路段应该就会顺畅了。国一的南下看起来五股到高工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是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也稍微缓慢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因为毕竟尖峰时间过去了哦。但小心啦哦，这个不管怎么样晚上开车视线差就是小心最重要，有路况请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凤飞飞版本的给哦，这首歌很好听。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工程预计会做到今天晚上的10点。

0: 中看起来还是、哦、这个影响到车流了，因为车道缩减的关系，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麻烦、哦、朋友小心通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基隆市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的林应成林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科长说有一个施工的活动的交委跟大家提醒一下。
4: 是的，我想这边有一个活动的交委跟用路人做一个提醒哈、哦。那就是我们基隆市文化观光局哈、哦，那他举办一年一度的2026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的游行活动哈、哦。
0: 嗯。
4: 那这个活动是在下下礼拜。应该算下礼拜六10月3号，礼拜六、哦、的下午3点到5点会在市区做游行、哦
0: 嗯、
4: 那它的游行路线是从我们火车站前面的国门广场走港西街、中一路、仁二路、爱二路、仁三、爱三、仁二、中一，再回到我们国门广场、哦、大概有1.3公里、哦、都在火车站前面的市区的范围里面、哦
0: 嗯、
4: 那大概有50余队的大概有1500人的那个国内外的表演团体跟道具还有花车来参与这个游行、哦
0: 嗯、
4: 那这个游行的路线的周边会实施我们的交通管制措施、哦、
0: 是
4: 那个管制区内的停车场也有限制车辆进出场的措施、哦、所以这边做一个提醒，就是它交通管制的时间会从10月3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一直到5点游行结束、哦、那主要的交通管制范围会在我们的中山一路以东、中二路、仁四路以北、那爱五路以西跟仁一路以南的部分、哦、这个区域里面是车辆禁止进出、哦、那管制期间我们的旁边的中正路连通我们东岸高架桥接国道的部分是没有受管制，是双向通行、哦、但是从中正路不能进入我们中一路的平面道路、哦、要上国道去、哦
0: 嗯、
4: 那从国道北上的方向的来车也禁止从29号桥下到平面的市区道路、哦
0: 嗯、
4: 只能接西岸高架跟东岸高架的道路来行走、哦
0: 嗯、
4: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管制区内的停车场在2点到5点半中间会管制车辆进出、哦嗯、那有几个比较要提醒的是我们东岸停车场的部分是只能进不能出、哦
0: 嗯、
4: 那西二的停车场的部分是只能出不能进、
0: 嗯、
4: 那海港大楼机车场跟南站停车场是只能出不能进、哦
0: 嗯、
4: 那在游行路线里面的吉祥道的停车场是禁止进出、哦
0: 嗯、
4: 那另外在那个市区公车的部分、哦、市区公车的部分一字头会在我们的一路走新一路中正路，然后转到新二路一路接回原来的路线。
0: 嗯，
4: 那二字头的部分会在新一路走一路新二路，然后接回原来的路线哦。那301的部分是我们中山一路会在我们中一路口做回转到转回原线。那其他的三字头跟五字头的。从成功一路到光一路石球路会在成功路桥转回去成功一路接回原来的路线。
0: 嗯，
4: 那四字头跟六字头的部分会走到我们南龙路的取水接口的部分就会回转从南龙路再回原来的路线、哦、
0: 嗯，
4: 那这是交通管制的部分、哦、那这个活动在除了3点到5点的游行以外，在晚上的6点到8点也会在我们国门广场做定点的舞台表演、哦
0: 嗯、
4: 那从下午1点到8点在国门广场也有一些特色市集在展出、哦、那很欢迎大家来参观这个海洋老鹰嘉年华游行活动、哦
0: 嗯、
4: 那由于市区的交通管制、哦、在这边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

0: 火车、公车或是客运公共运输系统到现场哦，以免开车的话会因为受到停车场管制会有很大的不方便。
1: 没错没错，因为大型活动就是这样子，我一定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其实是最方便的。那感觉这个可以去玩一整天呢，对啊，游行一定很热闹很精彩啊，然后还有到时候玩还有一些舞台表演，欢迎大家一起来。那这个是基隆一年一度真的是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欢迎大家一起到基隆来玩。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林应成林科长跟大家提醒，谢谢科长，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讲到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这个实在是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利用啦，包括接下来的四天连续假期，中秋节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也是这样，都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才不会高速公路啊这个车子塞到爆，然后呢景点啊也是人非常多，然后呢去到那边呢又找不到停车位，实在是就有点浪费时间啦，就你的那个放假应该是可以悠悠哉哉的，比如说你如果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就在这个车上补眠嘛，就不用自己开车，这样也是蛮比较轻松愉快一些啦。其实参与各项活动包括放连假也是这样，都会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接下来呢这个922是国际无车日，当天双北市的公车随便坐免钱凊彩坐啊，上车免刷卡，所以欢迎大家当天就可以安排一下来这个坐公车上下班也是非常的好。台北市的林森北路511号前的那一次车道，朋友说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林森北路511号前的那一次车道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国道5号还是提醒，在南下的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施工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导致后方就非常的辛苦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国五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正在进行。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首日文歌曲歌名很可爱哦，叫做拉拉鲁拉拉鲁拉拉，这是羊毛与千叶花的歌声。道路状况都还算不错啦，就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唯一比较拥挤的就是国五南下，因为施工造成的车多，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施工是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看起来还是这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我现在看那个南下的 5.5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子真的是蛮多的。好，发挥耐心哦。国道五号另外就是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车道也有夜间工程开始在进行。台北市要提醒林森北路511号前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台北市林森北路511号前的内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发生车祸，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台6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还是会持续施工封闭哦。这个工程哦会做到9月23号为止，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哦记得提前配合改道通行。最新消息，在国一的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我们在洗车子坏掉了吗还是什么其他状况，已经赶快请员警来协助处理了，有路况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南市安南区上午传出枪响，一名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旁时神情异常，警方上前盘查，驾驶不但不配合，还驾车冲撞警车逃逸，原警开枪将他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31岁张姓男子将车辆停放在本源街一段路旁，警方上前盘查时，张姓男子不愿配合，竟发动车辆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为避免危及原警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依法使用枪械连开14枪来制止，最后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凯他命，将进一步进行毒品检测，以厘清张姓男子是否涉嫌毒驾。第3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3: 警方为制止蟑螂危险性。

0: 第三，本局呼吁民众遇警方依法拦查时，应配合接受检查，切勿驾车冲撞或逃逸方式抗拒。驾驶人更千万不要在使用毒品后驾车，警方将持续强化毒驾查器，维护道路安全。警广记者施欣凯台南市报道。
1: 台湾过敏儿比例攀升，儿科医师示警，异性为皮肤炎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羊奶比牛奶更能降低婴儿50%皮肤过敏风险，呼吁从源头降低过敏源，从生命早期营养介入着手。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院长王志尧表示，许多孩子的过敏问题都是从婴幼儿开始，异位性皮肤炎是第一步，后续逐渐发展为肠胃道过敏、过敏性鼻炎、气喘等过敏疾病。一岁前确诊异位性皮肤炎更是日后食物过敏的重要风险指标。欧洲研究显示，牛奶的成分和母奶相近，与牛奶相比更能降低50%婴儿皮肤过敏风险，降低一岁前宝宝64%的湿疹发生率。
3: 这次在欧洲做的研究的话，是完完全从婴儿的时候就开始吃，发现它是可以预防小朋友的过敏的，特别是皮肤过敏、湿疹这方面的。而且的话，既然把皮肤过敏的话减少，那后面的过敏体质就不容易的话再产生。这是我们过去所有小儿过敏科的长期追踪，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的话，你有办法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把它先挡住，这个话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式。
2: 新光医院小儿肠胃及营养专科医师刘明发表示，羊奶配方比起牛奶较能帮助婴儿减少胀气、肠绞痛、易吐奶。王院长更说，怀孕妇女喝羊奶更能增强免疫，将保护力延续给宝宝。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2026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9月23号到27号将在高雄盛大举行。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2026台湾国际儿少嘉年华由文化部主办，高雄市政府合办。文化部次长李进慧说，
5: 那央蹦剧场其实是扣合着阅读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那我们邀请了4组非常大型的团队，在连续4个晚上在我们会展中心的外面进行非常大型的、很难得的，而且是首次推出的一个表演节目。
4: 户外舞台规划4大旗舰节目，包含高雄市管乐团、日本动漫交响音乐会特别企划版、纸风车剧团改编漫画家叶红甲经典 IP 诸葛四郎、首度携手即将成真火舞团打造震撼火焰版、唐美云歌仔戏团的儿童歌仔戏收妖日记、爱吓人的欧噜噜，以及可可夜总会动画交响音乐会。高雄市文化局表示，南馆舞台及书展主舞台凭门票免费观看央蹦剧场，户外舞台则是免费自由入场，演出类别多元，包含现代戏剧、偶戏、漫才、音乐、舞蹈、皮影戏、歌仔戏、马戏、台湾原创特色等，欢迎全国民众一起参与年度亲子盛会。央蹦剧场，央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央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0: 爸，国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1: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1: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2: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三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交流道前路间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南下的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则是路间一部小客车停放，也已经赶快请员警来现场处理。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因为进行工程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的关系，导致呢后方车流还是持续的堵车，麻烦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国五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南下头城出口占用内侧车道。好，其他道路状况都还算顺畅哦。台北市林森北路511号前的那一次，有一起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有其他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基隆市的安乐区安和一街271巷的停车场辟建工程正式开工了，预计可以在今年11月份完工。这个停车场工程呢，要新增43个小型汽车停车位，对于疏解安乐区的停车需求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另外在基隆的光明路改善工程也已经完工了，希望说可以让人本交通落实在市民的日常生活。详细内容我们赶快来听孟平的报道。
1: 市长谢国良表示，停车问题和市民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市府持续努力改善的重要课题。安乐区安和一街271巷的停车场是市府推动路外停车建设的一环，透过公有土地整合与活化，逐步转化为市民可以使用的停车空间。
2: 那我们安和一街呢，271巷其实这一次效率非常的快虽然今天动工，但是我们预计在2个多月内就可以来完工使用，预计可以跟里长报告增加43个停车场。那我们包括很多人大家关心的这个百福车站附近需要增加机车空间，我们也是在完工后可以增加128个机车的停车空间。六堵里，我记得余良胜里长那时候常在讲公建路的那个停车场，未来

施工完成后，也可以增加二十几个停车位，一共我们九个邻里停车场总计可以增加375个汽车停车位以及202个机车停车位。这些邻里停车场都是我们上任以后。

0: 工程类优良奖。副市长方定安表示，光明路改善工程获得国土署肯定，不只是单一工程的成果，更是市府持续推动人本交通的阶段性成果。
1: 光明路段的这个人行路道的一个改善，那很高兴能够得到国土署的一个肯定，得到一个奖励哈。那内政部也针对我们整个的周边的人行系统，也做一系列的这些补助。我们希望这个人行系统，以我们今天所走的，可以从光明安居到区公所，再到铁道公园，甚至连到我们的七堵火车站。未来七堵火车站跟新的捷运车站的中间 SB18 的这个站，它未来的这个人行系统串联也是我们所思考的。除此之外，我们这周边的南新市场商圈的一个周边的一个人行系统的一些改善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学校周边的这些通学步道路网也都是在我们的规划的整个的系统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以人为本的一个优质的人行道，能够把这些点都串联起来，让整个路网能够让就是怎么样把交通的环境能够更安全更便利。
0: 谢国良表示，无论是人行环境或是停车场设置，市府高度重视公共工程和人本交通，已经要求市府积极盘点各行政区公有土地，针对闲置或具开发利用条件的土地进行整合，透过有效活化，逐步转化为市民可使用的活动空间。也感谢里长在第一线的配合。
2: 那在这边我们要感谢在地里长平时的大力支持，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跟方向。那交通处的同仁也非常辛苦，在又短又快的一个时间内啊，我们把这些停车场必建完毕。那我们未来当然新建立体停车场必须要看中央跟地方的相关经费规划，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善用我们的一个土地跟空间，打造更多的邻里停车环境。在这边还是跟大家报告，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交通处，增加更多的邻里停车空间。
0: 市府表示，安和一街271巷以及百福车站停车场预计在今年11月完工，其余暖暖东市街26巷及七堵公建路7号停车场预计在明年1月完工。市府也要求市府团队严格控管工程品质和施工进度，在确保安全及品质的前提下加速推进，让新增停车空间能如期完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
4: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的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但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的施工还在持续进行，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还是造成车流有回堵情况，麻烦朋友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 21.8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间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哦。麻烦朋友提前规划改道动线，这个工程会持续到9月23号，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今天要继续来欣赏这个偶像剧的经典歌曲哦。接下来来看的来听的是这一部米迦勒之舞里面的歌曲。那这一部偶像剧是2004年7月4号首播的，这也是这个男孩团体 Energy 的第一部戏剧演出。那这个剧情比较魔幻一点，它描述善恶双方的舞者为了争夺天堂舞者的第一尊位而展开比武大会的整个过程。那也就是因为很魔幻，很多观众都普遍反映说很难理解呢，

不晓得到底要讲什么。那收视率其实好像也没有没有到真的太好，但是这部剧它有入围第40届金钟奖的戏剧节目连续剧编剧奖、音效奖、灯光奖跟美术指导奖，所以在这些奖项上面它还是有获得评审的肯定，有入围。诶，这个是不是大家要不要回头再看看这部《米迦勒之舞》，应该是蛮好看的吧。艾米阿官对于这部剧比较没有什么印象，然后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来这个来分享一下。那当然就是由 Energy 主演嘛，那片尾曲也是 Energy 来唱，这首歌大家应该也蛮常听到的，我听见天使唱歌。

Energy 所唱的我听见天使歌唱，这是偶像剧米迦勒米迦勒之舞的片尾曲。好，有车祸消息要提醒哦，国一的北上 70.1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哦，外侧车道上有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了。国一的北上 70.1 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 5.9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是造成哦车行速度缓慢。小心开车很重要哦，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广。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部偶像剧是2004年7月31号首播的，这出剧叫做战神哦，这个当时收视率很高。这是由仔仔周渝民还有大 S 徐熙媛安钧璨修杰楷赖雅妍所主演的。那这部偶像剧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故事是两个带着创伤跟黑暗灵魂的年轻人相遇了，而且在彼此身上找到救赎跟爱哦。这个也是现在来回想这部偶像剧其实也是会有蛮多的感触因为你看就是徐熙媛已经离开了，当时周渝民其实还有一些些就是大家在问他，因为可能刚好有活动大家就问他说对于大 S 过世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低调到不能再低调，因为毕竟也是已经有家室的人嘛。但我相信这一段他们之间的这段恋情应该还是在彼此的这个生命当中留下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不能够磨灭的。好，我们就来听片尾曲就是徐熙媛大 S 跟周渝民所合唱的歌曲《让我爱你》。

偶像剧战神的片尾曲让我爱你，徐熙媛跟周渝民合唱的歌曲。刚刚国道一号北上70.1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外侧这一起大货车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国五南向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因为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的关系，还是造成后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一点，麻烦朋友请多多留意了。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了解重点路况。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尽管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尽管，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段过后到湖口前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

下21.8公里圆山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南下369.9公里瑞隆路的出口辅助车道小客车撞护栏，南下过瑞隆路的出口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都要小心。在国道5号南下5.9到6.5公里石碇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省道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服务区到新营施工的关系，这里车速比较慢呢，4公里的车速缓慢。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园流，桃园 in flow。 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园。
1: 展览主题桃园流源自桃园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园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园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园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了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

0: 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1: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0: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浦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浦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名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5处卫星展区，超过100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3: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3: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挖峡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一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路肩停放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的77到81.5公里之间，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后哦，说内侧两个车道我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一南下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现在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国三本来北上7堵隧道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但是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要提醒。南下55.8到5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90到89公里之间，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在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前开始到三鹰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的5.9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还是持续的有夜间工程进行，但是车流状况我看起来已经差不多恢复正常了，没有像刚刚那样子车子之多的哦。现在呢，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可是施工还是持续进行哦。是说预计要做到今晚上10点、所以经过的朋友就再小心一些。台北市仁爱路跟大安路交叉路口北侧号志灯哦，三色都不会亮，南侧号志灯正常。那可能要请施工单位去清理堆积的大量废弃物之后，才可以查到底是哪一条线路断线了。

预计明天才能够修好，所以哦，你现在如果经过仁爱路大安路口的话，就会发现北侧号志灯还是都不会亮，但南侧号志灯是正常可以运作的哦，请按照号志灯的指示小心通行。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2026的爱之名古屋亚运呢，哦，这个比赛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了哦。那这个我们台湾的运动选手表现非常好，我们已经有金牌入账了。这是软式网球的混合双打哈，于凯文跟黄诗源力退日本这个地主组合哦，摘下了一面金牌。好，今天晚上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看那个棒球转播，哇，实在是蛮扼腕的哦。虽然啦，大家也都知道说，因为韩国他们是要拼五连霸嘛，而且几乎派出的都是就是职业选手、职业等级、经典赛等级的一些这个好手啊。但对我们今天比较就是打击比较没有发挥啦哦，就是只好像安打数比较少，然后呢也被玩疯了，不过没关系哦。虽然说这一败会带入超级循环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力争上游啊，至少要拼有奖牌啊。好，那当然亚运还是继续的在进行，哇，每天都有很精彩的比赛，也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的选手来加油打气。

0: 艾吉娜这首歌是戴爱玲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今天要来补补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的国道疏运措施了。礼拜五就要开始放四天连续假期了，很开心对不对？如果你会利用高速公路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交通疏运措施，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这一次呢，会有高程在管制，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当然呢，也会有免费收这个免收通行费的时段，大家都可以稍微先做一下功课。那要先提醒高程在管制，这一次在假期第一天，就是中秋节当天，国一国三往南方向就会有高程在管制了。管制时间是早上从六点就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交流道之间的各个交流道入口匝道，都会有高程在的管制措施，假期第一天就会管制了。那接下来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9月26到28号这三天，国道五号北上会有高程在管制，时间是下午的1点开始到晚上6点钟。国五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会有高程在的管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那当然也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而且假期每一天都有点不太一样。首先第一天从凌晨0点到中午12点钟，国五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钟，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入口匝道会封闭。假期的第二天9月26号礼拜六，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钟要封闭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着呢，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就是9月27号、9月28号这两天，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9点钟，要封闭国一北上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入口匝道，还要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听不清楚记不得没关系，高工局的官网都查询得到。另外呢，手机下载1968 APP 也都可以随时来查询。那暂停收费以后，就是假期这四天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钟都会暂停收通行费，那当然是希望达到分流的效果，不要提醒朋友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要收费的时段都是采用单一费率来收费了，没有每天20公里的优惠里程，所以呢，短途的朋友建议不要上高速公路，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的朋友来使用，也是一个，就是分流的概念。那走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会单一费率再打8折来收费，这是蛮不错的，可以多多利用。好，老样子，要来建一下替代路线，应该大家也都蛮熟悉的。如果说国五的话，这个头城要往平林的话，建议改道走台九线，边走边玩，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那国一国三，新竹要往返台南地区，都会建议改走台61线，这是不用收费的省道，而且现在也都规划，这个建设的非常好了。那走国六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的朋友，则会建议改走台63线。

呢，走国三雾峰要往返国一台中系统，还有国三中港系统的朋友，都会建议改走台七十四线跟国道四号。其实交通疏运措施不外乎就是分流这个概念，让大家呢就是分流之后才不会通通都堵在某一个的同一个地方，这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放假就是要好好放轻松，而不是把时间拿来堵车嘛，你说是不是？好，所以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国道三号刚刚国道三号南下这个 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上，小客车跟施工的缓撞车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就在施工嘛。刚刚有提到南下 55.8 到 59.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埔底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结果就发生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了。事故点在南下的 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中外线车道路网图看起来看起来一定有一些回堵的车流了我带我再来详细的看一下。南下 54.4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几乎走走停停咯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了又有施工然后还发生了车祸，所以呢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非常缓慢，走走又停停。还不止这一起车祸呢，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说后方又发生大客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所以总共有两起事故的概念，除了施工之外这里还有两起车祸的意思，难怪会这么多。好，要麻烦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了来先提醒施工点 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南下国道三号 55.8 到 59.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埔顶一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南下 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中外线车道上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发生事故，然后北区交控中心又说在后方还发生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车道，所以现在这里真的是堵得蛮辛苦的国三另外的施工点是在北上的90到89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占用外侧，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占用外侧两个车道，国一的南下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后现在内侧两线车道同样也施工封闭，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 0800-000-1023， 谢谢您。

韩文歌曲 Stay 是郑恩地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实在是状况有一点多。首先南下 55.8 到 59.5 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到埔顶一号隧道，外侧两个车道在施工，结果呢在南下 55.8 公里就发生车祸了，是两部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车祸，所以总共只有一起事故嘛，刚刚以为是两起车祸。好，那这一起事故占用了内侧三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施工的缓撞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当然就导致后方车流回堵，本来施工就已经这个稍微车多了，再加上又发生了车祸，车后方的车况越堵越长，麻烦南下这个莺歌系统过来的朋友就要小心。待会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台湾队今天预赛首战面对韩国，虽然先发投手林奕威缴出五局仅失一分的好投，但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两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遭完封吞败。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绍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绍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3: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2: 另外，因中秋节往

0: 狗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对曾姓父子涉嫌在新北市山区种植大麻，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在多地同步搜索，最终将曾姓主嫌等五人拘提到案，并在现场查扣515株大麻以及其他专业栽种设施。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线报，在新北市石门区山区疑似有大型大麻种植场所，警方报请检方指挥后，经过长期搜证，并与信义、万华以及新北市金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分别在芦洲、八里以及石门区同步执行搜索，并将曾姓主嫌等五名涉案人员具体到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崇仁说，
3: 本分局掌握曾姓父子犯嫌涉嫌于新北市石门山区聘用外籍移工栽种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全案已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曾姓父子尝试以农场经营作为掩护，现场查扣大麻植株515株、大麻种子47克、干燥大麻231公克以及专业栽种设备。全案五名涉案人员经检察官询问后，曾姓父子以及两名外籍移工因涉案情节重大，遭法院裁定羁押，五人目前均已遭检方起诉，案件也将进入法院审理程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于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总价超过55万元的丰富好礼要让跑者带回家，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响应运动部政策，鼓励全民动起来。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登场。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11月份的国境之南最适合路跑了。
5: 11月份的时候，台湾有办理路跑的，整个亮点应该会是在我们这个垦丁路跑的部分啊。那台湾最南端的海岸山道啊，我们这一次的几个路线都串联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景点路线。
4: 重点是只要报名完赛就能够抽出多项的好礼，包括日本航空 JMB 里程、顶级竞速跑鞋、万元住宿券以及温泉体验、精致餐饮、质感家电跟屏东特色好礼，让跑者不只享受奔跑，更能够把满满的惊喜一起带回家。另外今年更规划了变装趴、团体战，让赛事趣味更升级。赛事报名期限到10月9号为止，交旅处希望透过运动、旅游与在地产业的串联，带给跑者最难忘的垦丁赛事体验。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清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也有零星下雨机会，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南部地区26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一九。

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冠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南下55.8到59.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埔顶一号隧道，外侧两颗车道进行的工程，造成了除了堵车之外，还发生事故，就堵上更堵。那现在呢，说施工这个已经撤场了，所以专心要来处理事故。事故在南下55.8公里了，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上，两部小客车、施工缓装车跟大客车的车祸，麻烦驾驶朋友稍安勿躁，看起来事故还在处理。有啊，施工已经先离场了啦。好，所以就专心处理车祸的概念了。国道三号北上90到89公里之间，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也同样有工程进行。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中。还有国一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进行，还有南下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也是这个施工封闭中这个工程预计做到今天晚上10点，车流已经恢复正常稍早曾经因为这起车祸造成堵车嘛，还好已经恢复正常。那刚刚提到国一南下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施工现场，好像也已经堵车了等我一下下，马上来看。好，的确也是造成后方车流回堵这个施工现场再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同样造成车流回堵。发挥耐心小心开车很重要，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感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蔡国义蔡驾驶捡到的是一条项链。另外有一位刘先生的手机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讲朋友帮我们找一下。他是今天晚上6点左右从松山机场上车坐到敦化南路一段，是一只灰色的手机忘在车上，用透明的保护壳。那如果说您捡到乘客这个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的话呢，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也非常方便谢谢您。有路况当然就麻烦朋友继续回报告诉警广了，感谢。

0: 太阳之子，这是周杰伦的歌声。
1: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国道三号南下55.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上，这一起两部小客车、施工缓撞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后方车流感觉越堵越长，越堵越长了，已经回堵超过莺歌系统交流道。看南下53.6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就已经变得很缓慢。那车祸哦，看起来还在处理啦哦，请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北上国三90到89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的外侧，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的外侧两个车道也分别都有工程进行。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工程也一样造成后方堵车，也是走走停停的情况。国一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同样施工封闭。国五就是南下5.9到6.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大客车的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11:30到凌晨1点钟，有九。

十分钟时间，台北市淡水河的三号、五号疏散门会进行防洪路闸事关闭的作业，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能改道当然最好哦啊！到时候呢，经过的话，请按照现场指挥小心行驶。好，难免哦，到了晚上会有很多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哦，就麻烦哦，一定要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哦。刚刚国三南下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这个事故啊，其实就是这个一开始在施工哦，就后来又发生车祸，所以现在施工已经暂时撤离了，然后已经没有在施工了，就是专心处理车祸就对了，所以请大家小心通行。

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国一南下77到81.5公里、哦、这个过了高架杨梅端之后、哦、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导致后方车流回堵，施工占用内侧两个车

道，而且刚刚一度在南下 76.2 公里的内侧车道还有两部四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很快就排除，但因为施工还是持续造成后方有车多的情况。看南下 75.3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速就已经非常慢哦。另外国三南下 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三线车道上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还有施工缓撞车的事故也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再麻烦朋友多多小心车况，后方的车流已经回堵超过莺歌系统交流道了，所以南下这个靠近莺歌系统交流道的朋友就要小心了。

分国道二号呢东向的 20.1 公里、哦、这个莺歌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二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为什么这么堵啦，东向 4.2 公里的监视画面、哦、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到了 5.2 公里附近也还在堵呢、哦啊、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赶快来打电话告诉情况、哦、国道二号东向、哦、大竹交流道附近，甚至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感觉这个车速实在也是有够慢的慢、哦、后续消息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帮忙回报。那东向就是刚刚提到 20.1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 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上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所以也还在持续堵车、哦、回堵超过莺歌系统交流道了。国一南下的77到81.5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两个车道进行的施工也同样造成后方堵车，国道五号北上29到28.2公里之间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哦、再麻烦朋友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很重要、哦、有路况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光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7到81.5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的28到27.4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二号东向20.1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在国道三号的南下55.8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三个车道有多辆车子的事故。而在南下该路段也有施工，所以车速缓慢，车多拥塞。北上的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二九到二。

28.2 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南下5.9到6.5实定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伸缩缝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1: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0: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曲来自 Jason Derulo， 叫做 Lifestyle， 就是跟 Adam Levine 的合作。10:12，今天星期一，大家过得还好吗？9月21号国家防灾日，有没有做好你

的相关，重新认识一下，如果遇到地震该怎么办？当然，防灾不是只有防地震，但是在台湾来说，台风、地震这个都是大家非常容易遇见的灾难，我们都要好好的认识一下，遇到的时候要怎么做。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1230000123呢、啊？我在说什么？刚刚是不是卡住？好啦，国道一号这边看起来啊，南下呢，在这个是虎口前杨梅端过后，时速比较慢呢，经过的时候要帮他们留意一下。另外，国三在南下莺歌系统这地方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请你留意一下喽。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来自曾沛慈，《迷之音》；第九名张学友，《Multiverse of Polygram》55的 Anniversary。第八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这首歌卢广仲的歌叫做《Lost You Twice》。

来自卢广仲，歌曲叫做 Lost You Twice， 它是本周第八名伤心早餐店。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韦唯黄庭伟的 Journey， 那第六名周杰伦的范特西啊，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就是831的作品，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55.5公里，过莺歌系统啊，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追撞小客车，占用内侧中间跟外线车道，那么内中外都有了，这个蛮需要你留意的哦。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啊，所以这边速度上特别的缓慢，因为有小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车撞了小车，特别注意喽。来听831的歌。

来自831歌曲叫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好，接下来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第三名是王力宏的心跳，那第二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那我们先来听裘德，这是跟孙盛希合作的歌，叫做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

来自裘德，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好，本周的冠军来自蔡明佑，他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做《喜欢你》。

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博塞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同样南下，这是 55.5 公里过莺歌系统之后，小客车撞了施工缓撞车，还有大客车撞了小客车，这边呢、中间外线内线车道都被占用了，所以处理当中有经过的话特别注意，这速度很慢啊。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南台湾水系还是稍微多一些，所以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至于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跟花东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有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在北部宜花的低温大约22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风浪方面的话，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有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并通缉两名陆籍幕后负责人。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3: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

0: 再到泰国挑选软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1: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不法业者企图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除了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大陆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部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金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台北建国北路二段传出持刀伤害案，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尾随红姓男子进入厕所并持刀攻击。警方到场后发现两人身上都有刀伤且失去意识，随即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详细案发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二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目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6: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5: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南下高雄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新住民朋友选举期间多听政见，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7: 反贿选爱台湾，3、2、1，集合！
8: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9: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8: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

0: 以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 6.79 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2: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 0.5 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1: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迎接中秋节，嘉义县政府举办嘉好月圆活动，邀集近百家嘉义优先业者齐聚，从山区平原到沿海，农渔畜产品及加工食品一次亮相，展现嘉义多元的产业特色与在地风味。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优先自110年推动，从最初79家业者214项的产品，发展到目前250家的业者超过900项的产品，品项也从生鲜农产逐步扩展到茶叶、咖啡及农渔畜产加工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嘉义优先的产品实际上从生鲜到加工品，那包括冷链都有，所以高霸归行啊，我相信一定可以挑到你喜欢的。”而且所谓的台湾的这些我们业者的产品啊，台湾情啊，购物啊，台湾味哈。
3: 县府表示，嘉义优先未来将持续强化共同品质识别，除了扩大品牌认证，也协助在地产品稳定发展，让嘉义从山到海的特色物产都能够展现地方产业价值，并串联18乡镇农渔畜产业，让在地物产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这是肯邓的歌，叫做《保持神秘》。10:52，好，这边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这边是出口哈，慢慢施工。然后国三北上的埔顶这边的路段外侧车道是一线施工封闭的状况。那要留意一下呢，稍早在国三的莺歌系统过后蛮严重的事故哦，现在是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另外国三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这里哦，中线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呢，75公里过后哦，这是杨梅端过后到湖口之间施工的关系哦。这边目前速度上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吗？好，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 Jumbo， 毕竟深

这是 Jimbo 的歌，叫《毕竟深爱过》。待会11点钟帮你汇着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李嫣，叫《你就开枪吧》，我们待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是半半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个地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这边是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在南下148.5到151.9公里，通宵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你留意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5: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0: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Zayn 赞恩的歌，叫做 Fool for You， 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听到的是 Linian， 太糙。

来自李杰明，歌曲叫做《青苔上的斑驳》，11:21。台二几线北上呢，这是港西连外道中和路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请你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也麻烦你留意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来自陈星月歌曲叫做 Birdie Fly。 游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半半施工，经过的话注意一下。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接下来是胡凯儿 Who Cares 的歌，另一道难题。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谁稀罕。11:35，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要注意喽。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

来自 Eminem 阿姆的歌叫做 Just Lose It。 11:42，娱乐快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尤其今天星期一，可能大家特别的疲惫，如果很累找地方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葛仲山，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的歌，叫一个漂亮的青年，还有刚刚是 Ctrl T 的 Like Nowhere。 国道3号北上埔顶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继续送上戴佩妮，这是他重新翻唱在他的双生火焰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的，叫势在必行。

戴佩妮歌曲叫做势在必行。待会整点9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是刘思涵的歌《不习惯》，等我一下咯。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的出口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7.5到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这边是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7.5到154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99.2到194.8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在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哦。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秘密》。12:11，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徐伟翔，不再错过。

魏平云，歌曲叫做《方向》。国道一号南下77到81.5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的54.7到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用一点天真跟一些善良换张入场券，跟着金广的脚步，一起掌握时代的脉动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郑兴，歌曲叫做《洗澡》。12:37，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2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台78线往西20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麻烦你避开。

芒果酱歌曲是再见电影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林宥嘉鬼屋。

来自 Teddy Swims 的歌 Lost Control， 12:49。活塞南下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接下来是灭火器的歌《同学会》。

那是幼童的歌，即使这个世界令人绝望。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是艾薇，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待会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啦，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11点，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埔顶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2线施工。再来国道1号南下77到81.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5: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6: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0: 国道一号浦沿系统、虎尾以及国道三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1: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连假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9月2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拖着沉重疲累的步伐继续工作，哎呀，朋友们，夜间开车到现在，哎，你是否有中场做点休息呢？好了啊，就像中午呢吃完午饭，睡个午觉啊，然后呢这个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呢，也别忘了吃点东西填饱肚子啊。这来到黑夜下半场呢，让我们继续打拼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

这个像我们这前一档主持人呢啊，他交接给我的时候都是说，哎，下一个时段交给秋哥，我想他才是真正的秋哥吧啊，蒋秋啊，其实呢是民歌时代哈，获得过大学城的歌谣创作比赛冠军哦，而且还得过最佳作词奖。只不过呢，他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啊，主要都还是以幕后的作词作曲为主哈。曾经写过的歌曲，像是张清芳演唱的《如何知道这是》。如何知道这是错啊，这个也这个写过其他的这个经典歌曲了哈。不过呢他除了音乐创作之外，后来其实他还这个进修啊，从事这个医药经济研究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办了慈善的音乐会之后，重拾对音乐的创作还有演唱的热情，所以呢在近几年又接受了指导把他这个感性这个饱满的这个声音呢还变成了最新的专辑重新观察专辑当中主要自弹自唱让我们听到呢这个音乐最纯粹的美好，对吧？蒋秋带来的歌曲飞行手札，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呢在夜间呢这个国道省道虽然说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在国三南下的108到110.7，这里是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呢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还是要麻烦你了，好，打起精神，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汪定中飞行的姿态。

也是优秀的创作歌手，他是水獭哥汪定中带来的歌曲《飞行的姿态》啊。目前看到在中部地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作，北上的这个北148到 142.9 哦，三义到铜锣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48.5 到 151.9 通宵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那么北上的270到 269.5 古坑到古坑系统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了啊。那省道部分呢，麻烦你留意咯，台65线南下的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内侧车道伸缩缝清理作业在进行，那北上的 3.2 到 1.2、这里是新庄2到新庄1、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啊。上个小时是有传出在台78线的西行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是没有呼吸心跳了，还要麻烦朋友们呢，经过时多加留意。那当然有最新路况的一个更新哦，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拨火拦灾。来点这个快节奏旋律的歌曲才不会睡着。FIR 彩色地图。

青春一下，艾薇儿的歌曲 Skater Boy， 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林口 A， 这里出口是半半施工在进行哈，啊，所以就只有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了，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那北上的一样国一号，北上的 37.5-36 过林口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北上的埔顶一啊，埔顶隧道啊，这个外侧一线车道是有工程在进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好啦，啊，这个夜间开车，希望朋友们，要把手机收起来哦，不要专心滑手机，这样子的话，这个开车太危险了。来自 N Flying 这首 Don't Forget This。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弟，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发现还有大雨特报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高雄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发布大雨特报，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啊，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虽然说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哈、就连是南部地区降雨好像也缓和许多了哈，但要持续提醒朋友们，你说天气比较晴朗啦啊，原来还有下雨的状况，有呢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9月22日星期二，南台湾的水汽是比较多的哈哈，这个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呢，恒春半岛这个零星降雨地区也要多加留意，那其他地

区啊，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了啊。这个温度呢，白天各地普遍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甚至呢啊，昨天说南投的草屯啊，飙出了35.5度啦啊，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但夜晚及清晨是比较凉的，尤其在北部宜化地区呢，低温普遍都可以来到22到24度。啊，那其他地区清晨25到27度，事实上日夜温差也还是有的，早出晚归要多加件薄外套了。啊，这个夜间开始变凉，哎，会不会开始比较容易感觉肚子饿了呢？啊，事实上夜间工作开车也非常需要体力，吃点东西再继续开车很合理吧。哎，小心呐！啊，这个每天都吃微波便当吗？啊，说有这个澳洲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超加工食品摄取越多啊，专注力恐怕会越差。即使呢平时有在吃其他蔬菜水果啊，可能都还是因为哈超加工食品呢摄入了太多高钠精制糖的一个状况哈，大大增加身体的负担。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啊？有些食品哈是经过多道的工业程序制成的，是含有高度精制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多种物添加物的食品，这种食品就被称为超加工食品了哈。啊，其实有很多种东西哈，加工肉品啦，香肠啊，这个就叫做像加工食品。然后呢啊，这个有一些微波食品可能为了保存啊，这个延长它的食物保存期限啊，也可能会添加一点这个化合物啊，或者是含糖饮料包装零食哦，这个就非常容易懂了，对不对啊？包装零食你说它是洋芋片，但它已经看不出啊这个原本它的马铃薯的样子是什么了，对不对啊？可能有些看得出来啦，但就是说呢啊，这个我们常吃而且辣味的洋芋片，鸡汁的洋芋片，事实上也是吃它的调味料，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吃太多就是超加工加工食品，或者是超加工食品吃太多。事实上呢，超加工食品、加工食品吃太多，过去早就有研究发现呢，哈，这个造成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肥胖等等健康问题都是有显著关联的。那么啊，最新的一个研究是把啊摄取超加工食品和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啊的一个诊断评估、病情监测啊进行相关的研究啊，想要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和大脑的影响。所以啊，澳洲的莫纳什大学研究团队就分析了2192名40到70岁没有罹患失智症的成年人，后透过饮食问卷还有认知测验来探讨加工食品对于专注力、记忆力、失智风险指标的一个关系。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重量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专注力的测验平均分数就会下降0.05分。哎，0.05分，你说感觉好像不多，但这生活当中专注力下降一点点，好像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而且摄取最高的族群呢，它的专注力表现也就最差了。啊，那这个研究团队呢，事实上还探讨了吃加工食品和记忆力啊，甚至是失智风险的一个关系。目前好像没有这个非常明显看到和记忆力有什么显著关联。但是原来超加工食品真的有可能透过不同途径影响大脑健康了。首先呢，这类食品呢缺乏
天然的膳食纤维啊，而且呢含有比较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那就容易造成血糖波动咯，啊，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一个风险。部分的食品呢，甚至因为它的添加物有可能会影响肠道的菌相。事实上我们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有可能会透过肠道和大脑的肠脑轴

影响神经系统的发作，神经运动系统的一个运作了哈。甚至呢，哈，经常摄取超加工食品的人呢，也因为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胆固醇、肥胖等等健康问题，这些健康问题也都可能会有跟失智哈，或者是其他大脑的健康有相关因素的一个连结。所以说呢，超加工食品的摄取和专注力的这个下降哈。虽然说呢，哈，这个团队分析之后觉得可能还要再进一步研究原因到底为何，但是相关的一个医师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越来越容易分心、思绪不集中了，你可能要检视一下，你有没有睡饱，对不对？生活压力是不是太大？不然呢，你还是可以来重新检视每天的饮食，是不是含糖饮料喝太多，超加工食品、加工肉品、包装零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应该要减少这些食物的比例，增加天然少加工食品的比例，这个增进大脑的健康了。

小伙子的那种年轻啊，高中生、国中生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啊，这个零食实在是太棒了，非常的美味。然后呢，啊，这个一天吃两包都觉得，这个完全不会怎样。那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哇，年轻的身体怎么可以这样糟蹋，对不对？然后呢，啊，到了现在年纪渐渐大了之后，会发现零食吃个半包就觉得，哇。这个口干舌燥啊，身体不太舒服啊，等等的哈，那身体可能也会自动释出一些讯号，告诉你爱啃嘴，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嘞？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啊，虽然说没有新增的事故讯息啊，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到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五号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也有工程，省道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以及北上的3.2到1.2这里是新庄二到新庄一，都是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

连续两首歌听到了两个不一样组合的重唱，稍早是陈优趁着夜色朦胧等你说爱我，之后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FS 带来的 Over。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紧接着听到他是陈绮贞《变色龙》。

来自陈绮贞这首《变色龙》，时间是凌晨的1:58。好了啊，即将又一个小时，等一下来到2点整啊，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持续跟着金广一起听听歌啊，这个当然可能还是有些零星路况啊，你还是会需要知道啊。所以呢，打起12万分的精神，我们等一下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开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 37.5-36公里过林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08-110.7公里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5-7公里过大竹，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在施工哦。那么来到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99.2-194.8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57.5-154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的148-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148.5-151.9通霄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都有刨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70-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2-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以上的施工预计都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2: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2: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3: 超过，
4: 等于罚单，
5: 等于没良心。
3: 不对了，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再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6: 安全，
7: 等于守法，
8: 等于平安，
3: 等于乖小孩。
9: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10: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11: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0: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11: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11: 对，
10: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9: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想加入警广吗？
1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

0: 我是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2: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3: COMS 康姆士乐团。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刚刚听到他是韩国的饶舌歌手，想象中呢，饶舌啊好像是唱得很逞凶斗狠，然后这个说不定在这个歌词当中呢，会有一些需要把耳朵捂起来的这个语言哈。但是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应该会觉得舒服很多。有的时候呢，这个饶舌歌曲其实就是在探究自己的内心成长，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好，一刚开头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啊，除了这个国道省道呢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之外，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中山桥双向是有工程的，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汽车朋友经过还是要小心，还现在哪里在施工呢，减速慢行小心避开。一样在三重区重新桥重阳桥双向这里汽车道也是有轮流。

施工的一个状况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最后，在台北市的西安街二段和东华街二段，从公馆路到石牌路这里因为全线车道都是有显铺工程在进行了，那会调拨这个对象的车道，给这个朋友们经过可以使用，你可以改道走利农街一段43巷以及吉利街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是台湾的饶舌歌手快嘴饶舌李杰明，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持续提醒你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这个夜间开车是肯定要开车灯的，对吧？所以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呢你使用过远光灯也希望你随时调回近光灯来使用哦。然后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也都必须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来到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在期待三天的这个中秋节连假，今年叫做中秋节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因为这个礼拜五呢会先碰到中秋节，然后国定假日这个教师节是国定假日，所以

所以呢，到了一些下礼拜一的时候，哎呀，就连放这个教师节连假了哈。所以呢，有四天的连假可以使用，不知道朋友们到时候会不会出门走走呢？

好了，今天的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刚开始，你要先提醒朋友们哈，届时呢国道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一啊，都会有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像匝道封闭啦、高承载管制啦哈，以及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收费措施的一个更改哈，都会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当然哈，这个最简单的哈啊，这个最一目了然的一个届时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一个礼拜一呢，国道全线啊，这个凌晨零点到这个清晨五点，五个小时哈都是暂停收费啊，这四天的五个小时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其他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新竹到燕巢系统啊，中间全线的路段都是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啊，这个为了避开白天的塞车车潮呢，届时当然欢迎朋友们在夜间赶路，但是这要调整好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好，这个匝道封闭呢，首先在中秋节当天的凌晨零点到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一样在中秋节当天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呢、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呢，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哈。那另外呢，到了这个礼拜六，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是匝道封闭啊。其中哦，国道五号这个匝道封闭呢，会改为大客车专用道，所以朋友们呢，其实呢，你往返东部地区啊，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是比较方便喽。好，中秋连假最后两天呢，这个礼拜天跟下一个礼拜一这个中午十二点跟到晚上九点哈，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是封闭。提醒朋友们以上的这个路段还有时段，要记得提前避开。好，高承载管制也要留意。高承载管制呢，中秋节当天是以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为主哈。中秋节当天的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啊，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头份，这包含了高架的堤顶、环北还有机场系统哦，以及国道三号的木栅到香山哈，各个南下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国道五号呢，国道五号是最后三天，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啊，下午的一点到傍晚六点啊，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也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啊，相关的一个匝道口呢，朋友们车子一定要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了哈。这个亲家朋友到纠结，到时候如果要上国道也比较不拥挤，对吧？

那么届时预估哦，哈，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这个教师节连假有4天，哎，这已经是这个年底结束之前呢，最后一个这么大型的连假了。虽然说还有光复节连假呀，哈，还有国庆节国庆连假啊，还有这个行宪纪念日也有连假，呵呵，但这都是3天的啊，没有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有4天的哈，哇，真的是放得非常的过瘾，对不对？好啊，要提醒朋友们，就是说到时候道路上面应该这个会有蛮多返乡的车潮，或者是

出游的车潮，所以朋友们出门之前呢，你可以多多先使用1968的 APP 或者是路网图呢，这个先查询各地区的国道堵车状况啦，或者是这个风景区有没有可能已经没有位置了哈，这个需要改道的话呢，提前因应一下啊，当然随时收听警广，你就可以掌握最新的道路讯息了。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哈，一定要遵守安全的交通规则，让每个人呢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快快乐乐的这个创造假期的回忆，对不对啊？绝对不要太开心，中秋节呢难免跟朋友亲友烤个肉，结果呢喝了啤酒之后居然还开车上路，真是太可恶了。事实上呢，这个除了酒驾之外，毒驾这也是近年来呢交通部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了，对不对毒驾事件频传呢，交通部预计再出手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再规范的严谨一点哈近日呢也预告了4项执法的一个修正草案。事实上呢，今年8月的时候就公布了严惩毒驾所涉及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修正案，那配合新规定呢在这个9月也预告，这个月也预告了会有4项的执法修正草案，涵盖了财罚基准以及处理细则、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没入车辆或者是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一个办法。除了毒驾这个相关的一个修正草案会严加管理之外呢，酒驾防治教育以及酒瘾治疗实施的一个管理办法也到时候会进一步这个进行加严的管理。事实上呢，依照现行的这个规划哈，汽机车驾驶人如果遭查或是毒驾行为，首次违规机车处120,000元罚锐，汽车是150,000元罚锐，10年内如果累计违规第二次哈，分别会提高到210,000元以及240,000元的罚锐。第三次呢每再累犯一次都会比这个之前的罚锾基础上直接再增加90,000元，而且呢持续累加是没有上限的。这个路上呢如果你遇到有这个酒驾或者是毒驾的一个筛检呢，要配合因为你如果拒绝配合就罚更重了，首次不配合就会直接处以270,000元的罚锾，10年内第二次再不配合，然后呢就提高到450,000元，之后每次都累加180,000元，同样没有累加上限。除了提高罚锾之外呢，修法也希望强化这个车辆以及驾照的一个处分哈，毒驾、拒驾这很可能接下来就直接面临吊销驾照了或者是吊扣车牌2年、没入车辆等等的一个处分，那么致人重伤或甚至死亡呢，终身就不能再考领这个针对后续的一个处理呢，草案规划也希望这个在公开的这个之后呢，跟各位朋友们再严加的宣导了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连假来临开心的这个聚餐这个享受这个放假时光之外哈，烤肉聚餐难免有可能会这个喝点小酒，绝对不要酒驾。那么这个毒品这更是不用说了，这只要持有或者是像这个丧失烟袋这个使用呢都是违法行为，对吧？然后呢使用了之后再开车上路，那更是可恶，再加上可恶，希望朋友们这个家人亲友之间一定要多多的互相提醒规范咯。来自王诗安这首歌曲 Stereo。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嗨，我是诱人。

时间是凌晨的2:3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稍早在台78线哈，原本西行的20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路面上暂时看起来是一片这个顺畅好走。那接下来是零星的夜间施工哈，看到中部区域实际上蛮多国道在施工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270到269.5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

连续两首歌啊，听到了这个三种，至少三种不一样的情绪或说表情，有勇敢，有温柔，有认真，这些优点我想应该你身上都有吧。啊，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听到来自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张清芳认真的眼睛啊，你可曾真正欣赏过可能啊你的儿子女儿啊这个读书的时候认真的眼睛呢？没有啊，因为玩电动的时候比较认真，怎么办？只好身为父母的我们呢啊要怎样这个亲自的演示给他们看这认

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但有时候这件事情很难呢，对不对啊？表现的人家看完之后的确认真长这样子，自己呢啊又认真起来好像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真的是蛮需要一段这个引导的过程啦。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很要麻烦朋友们认真帮我们留意哦。好，虽然说呢夜间通常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但是这个今天的施工还算不少，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28到27.4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在北上90到89过竹林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5.9到6.5石碇路段啊，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进行伸缩缝更换啊，这里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啊。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涂佩岑，我只想静静的爱你。

来自赵传，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是凌晨的2:50。这个在省道夜间的施工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以及北上的3.2到1.2公里，这里是新庄2，一直到新庄1的路段呢，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这里因为施工会轮流占用各线汽车道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了哈那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咯。来自齐秦这首现场演唱的版本《残酷的温柔》。

在刚刚这首歌曲呢，先听了翻唱，之后再听原唱。哎，我的原唱，哎，这首歌曲本来就叫做《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那什么齐秦的这个原唱在现场的演唱版本，歌名变《残酷的温柔》呢哈。不过呢，这个听完之后，反而发现哈，这个一个刚一个柔啊，到底是残酷还是温柔嘞？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好了，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开心三年之前啊，当然要听不同歌了啊，西洋的乐团拘捕令合唱团 Warrant 这首歌曲 Heaven。 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5到36公里，这里过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林口 A 出口是半半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08到110.7，香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南下的148.5到151.9，通宵到苑里，这里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北上的270到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在这个双向的快关到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和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到清晨5:30。除此之外，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还有北上的3.2到1.2，新庄二到过了新庄一，这里内侧车道都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4: 你好你好，
3: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4: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3: 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5: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3: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4: 您先过，慢慢走哦。
3: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6: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如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

0: 我了解爸阿母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它是孙协志啊，孙协志在去年啊，是他出道30周年呢、啊。然后呢，啊，他发行了这张台语单曲哈，《卖想未开》。他说呢，当时他一听到这首歌曲的词曲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他觉得一定要唱啊，在这个出道30周年的这个时刻呢，别具有纪念的意义。啊，这个一个职业走了30年，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一定是有高峰，当然也会有低谷。可是呢，他告诉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想不开的这个时刻，但是如果你撑过去了，以后你的人生怎么样？你也许可以笑着，哎，这个回来细数这些风光的时刻。你想了想着啊，每一个苦难其实就是造就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很重要的契机点，对不对？大家一起加加油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 Trash 的成员林怡元这首《凯旋》，完全接续到上一首歌的情绪，对不对？这个人生呢，这个想未开的那个时刻度过去之后，其实你就凯旋归来了。

这首歌曲写下了多希望自己这个成功回到家成为了家门的这个荣耀啊，那如果失败了呢，那就更需要回家了，对不对啊？这失败了，没有比家能够更给温暖的地方了。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但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29到28.2公里哦，雪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74线这个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工程。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轮流施工的一个状况咯。来自戴爱玲，别害怕。

生命的热爱。 Mars 23 Overrated 3.26 分，哎呦，最新的路况是有抛锚车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啦。提醒朋友们应该要多加留意了哈。夜间开车，这个如果车子出现抛锚真是太痛苦了，太辛苦了，对不对？平常爱车要做好保养咯。来自 John Lennon， 也就是披头士的那一位约翰·兰农，这首歌曲《Stand by Me》。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0: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2: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3: 110报案中心，您好，
2: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3: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
2: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1: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带大家关心气象了哈。啊，刚刚打开发现，哎呦啊，这个原本的大雨特报早就解除了啦哈。啊，这个降雨趋于缓和哈。原本在南部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就完全解除啦。不过呢，啊，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全台各地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6度，北部地区啊，哈，甚至这个部分的新北啊，啊，或者是沿海地区宜兰啊，是大概只有21、22度左右。刚起床的朋友啊，一定要穿暖哦。啊，到了白天呢，事实上啊，这个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看得到太阳，所以高温还是可以飙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能再热一点，33到34度哈。中午还是有紫外线偏强，所以呢，做好防晒，然后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喽。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呢，啊，大致上来讲了哈，啊，这个明天后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呢，环境主要是吹东北风的风向，哎，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中度台风杜鹃啊，它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关东附近哈，哎，整造成呢整个风场吹北风哈，这个

让一些北风送下来了。但是呢，不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季风抵达台湾，所以因此会有封面雨啊，没有啊，就是清晨比较凉啊，这个白天啊也还是比较闷热一点的哈。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午后还是要留意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哈啊，因为还是有对流雨的影响。礼拜五开始四天的中秋节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呢，基本上分两个部分，礼拜五礼拜六各地应该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还蛮适合赏月烤肉甚至出去玩啦。但下一个礼拜天也就是9月27号礼拜天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可能会受到热带性低压或者是台风外围的一个云系影响，到时候的天气变数会比较大就说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似乎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啦这个热带扰动呢根据预估有可能最快明天或者是礼拜四会形成台风。那形成台风之后到底会怎么影响呢就要看接下来中秋节连假的一个气象预测所以呢，朋友们随时还要做好一些应变规划啦。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

孙燕姿啊，这首可能很多人认识孙燕姿很重要的情歌。时间是凌晨的3:43，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路段啊，路街呢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转紧急处理当中。哦，我前阵子看到有个影片啊，说这个洪佩瑜啊演唱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哇，演唱的是非常的到位啊！有人说他真的非常有大将之风，但你认识他吗？洪佩瑜这首歌曲《明示》。

0: 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

时间来到凌晨的3:53。哇，我的嗓音很明显告诉我已经累了啊。好，累了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埔顶隧道啊，埔顶路段呢，外侧一线车道也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9到28.2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哦。

每天都要持续这个打起相信的心情过活。王伟进，我还相信我。好了啊，这个三个小时夜晚艰困的时光要过去了，等一下要迎来曙光呢，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韦礼安好天气，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路段呢，路肩停放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在台61线北上的95到96公里哦，这里是北上的96到95.5公里呢，竹南平交道前这里说全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哦，麻烦你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这里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中部区

玉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48到 142.9， 三义到铜锣，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的 148.5 到 151.9， 这里是通宵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一样在国三北上的270到 269.5，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省道台74线双向的快关到雾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五股端到新庄2，还有北上 3.2 到 1.2， 新庄2到新庄1都是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清理工程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南部、中部山区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嘉义还有东部、东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4 度。

台南市安南区也是一样哦。现在就是彰化跟台南这边哈，还有台中北屯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6.3度哎，哇，新竹关西哈，这边一向温度哈都比别人冷得快哈。新竹关西现在只有16.3度，宜兰的南澳16.9度哈，哇，你看那个高低温也是差距蛮大的哈。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

哦，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哎呀，这一首歌来打一下瞌睡虫啊！不，今嘛这个时间吼，今天把机会给我们领起对吧？哦，西班子乐团很特别，他们的音乐的这个词曲其实是非常台湾特色的哈。然后提供背啊，阿鸟尾啊，灰熊给他台湾的感觉，但是他们的乐器，他的那个音乐的节奏编曲风格，走又有西

悲音乐。所以我感觉这个歌，我想咧，我就真好奇那个非洲的天空病，唔知生作什么款哈，应该皮肤嘛是乌乌安尼对吧？哦，哦，4:12了。好，这一首很新的歌，但是里面也有很老的民谣，来听看看叫什么歌。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呢，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注意些。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哦，给他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把旧的背后给毛。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

刘铮的歌声，我这样的男人，有一种非常具体的形象，历经风霜，然后呢把那种沧桑穿在身上，而且感觉要远情哦，有一种非常浓厚的流浪氛围。4:21了，曾淑琴的歌声，一种是带着一种好像让人想要去远方的感觉。

哦，来自曾淑琴所演唱的《九路巴士》，好想去搭那班公车哦。对我讲，对我来说，搭公车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喜欢那种在越偏乡的地方那种搭公车。为什么？第一个，时间看运气哈、哦；第二个，搭上车你会觉得哦，看到、哦、那个在车上大家都好像都认识，然后都听人开杠哦。叫艺术啊，那个来4:26了。那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哈，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要小心哈。

哎呦，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时间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啦。来哈、哦，预备起，国一啊，在北上南屯路段那一侧，然后三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也在内二侧，还有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哦。然后在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而在北部这里哈，国一在北上三重路段外侧也要注意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这里，然后过林口外二线也有工程，那在南下呢，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这是国一的部分。再来国三啊，

0: 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霄到苑里内三线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北上过竹林外侧 也有作业哈。南下香山路段外二线也在施工，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哈。哦，国五在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过石碇外侧，还有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我甲面帮我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通放风吹，过去嘛互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

哎，合伙人短准入岗，啊，你精神啊，不要打呼呢。哎呀，你这个时间把酒杯特别灵，要撑起来哦。接下来还有温蒂漫步靠近。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哎，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哈，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随即。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哥伦比亚的报道。哥伦比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其实长得还蛮漂亮的，身材也不错哈。那她最近呢，把自己嫁给了自己心头的挚爱。好，重点是呢，她那个结婚的对象不是人，阿伯。也不是 AI， 现在蛮多人流行嫁给 AI， 他是嫁给一辆公车，一台巴士。好 ，OK， 好，哇，他的选定的对象，他心头所爱，哈，是呢，在地呢60号路线的公车。他呢说，在10岁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发现了自己对公车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而且她就迷上了一辆长途巴士，还曾经呢为她写情书哈、哦。哇，其实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女孩子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嘿啊、哦。但是她是喜欢那个巴士，不是喜欢司机哈、哦。她说她长大以后，她有试着跟异性约会，但是他就觉得一直都没有办法取代那一种对公车的特殊情感。那15岁那一年，他在电视上看到60号路线的公车，哇，就煞掉丁八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好喜欢这个60号公车啊，那个他都前往去寻找这个公车的路线。甚至2023年，他干脆因为这个公车是在波哥大，他甚至就干脆搬到在地，然后呢，他就打定主意要跟60号公车来结婚。他真的穿上婚纱，然后呢，少数亲友，我想一般其家朋友大概比较难接受啦，所以只有少数几个亲友见证他的结婚仪式，他就宣布说自己嫁给了个公车。那他呢？为了要能够亲近他的爱人，所以他在夜间还去应征那个客运公司的那个清洁人员，在晚上他要负责清洁公车。他觉得只要待在他的身边，就觉得好幸福啊！哇，这一切的那个情节都非常浪漫偶像剧，只是男主角不是人，是一辆公车巴士这样子。哇，他真的是觉得他过得很幸福。但是最近遇到一个麻烦，因为呢这辆公车有可能要被取消了，就是因为那个交通的一个安排，然后他可能面临这个公车要被取消，因为不需要再营运了，那看不怎样，我猜他不知道会不会，不然把那个要求客运公司把这一台公车卖给我好了。

Oh, Beautiful Liar， 这个歌很厉害，也强强联手两大天后 Beyonce 跟夏奇拉一起合唱的歌曲。带着一种魅惑的拉丁风情。接下来还有谢晶晶的歌声，拉丁吉鸾。

拉丁及暖些晶晶的歌声。这首歌也把拉丁的歌曲重新来翻转，这大概也只有庾澄庆办得到了。

哦，精力充沛的大叔，好，三个眉毛困没起，小鬼头青春的时阵，起来动一下，动一下，4:57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哈北上三重路段的外侧，还有在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哈。那北上的话，过林口外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小心啊。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侧，还有3义到铜锣内二侧，泰安服务区到3义，以及彰化到彰化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那在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的内二侧哈。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苑里内3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国三南下香山路段外2线也有施工。那国五的话，北上雪穗内侧以及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有一个最新路况提醒哦，台64线东向4.3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有车子抛锚占用在外侧哈，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五股这里外侧有抛锚车哦，小心哈。今天在天气的部分哦，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而且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还有台中的北屯哈，都是28度左右。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16度，娘娘，哎呦，新竹关西啊，要记得穿外套。不止新竹关西，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不到17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哈，17到25度左右。你看，这光南北的温差就挺大的哈。

那是前提，唱的歌曲那是讲不出一句话。五点控高分哦，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台6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一侧抛锚车占用了。那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积哈。

0: 哦，这是吴贝雅送走 Angie 玫瑰 Care， 他的歌名用日文写的 Hidori Janai， 翻译起来叫不再孤单哈。哇，这是在台语歌里面，现在也有很多真的是多元的表现呢、啊。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

0: 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15喽。台64线东向4.3公里啊，在新北市五股这里要注意抛锚车停在外侧车道哈。国三要注意北上过竹林外侧以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两线都还在施工，小心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秋季到来，花莲富里这里呢，10月31、11月1号，他们有这个晒秋音乐季。好，那以晒秋作为主题，现在富里这里因为那个稻米哦，这是重要的农产，然后来到富里就觉得哇，看着那个稻田哦，黄金稻浪啊，那鬼片实在是非常疗愈。下半年对花莲富里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旺季，从金针花季马拉松比赛到音乐季，就希望呢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富里来体会这个秋日的风情啊。

哦，来自李佳欢梦想的旅行。现在时间嘟嘟好5:21啊。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啊？重点是你把这块背后金哦，要注意周遭的情况哦。来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抛锚车还停在外侧车道这边，小心哈。而国二现在东向5到7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穗的内侧，然后呢在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里面有九一动力火车一起合唱的歌曲《欢迎光临》，5:25咯。

来，这一周中秋连假，中秋节我们最在意的是天气如何吧，因为要看月亮，还要烤肉。如果万一有一些地方下雨，其他煞风景。不过现在说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一个可能会有这样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也有可能在中秋前后发展成另外一个台风，当然还是要后续还要观察啦，哈。我们现在就来猜，锦派贡今年中秋的天气，锦派贡哈。不过还是希望提供杯啊，哈，倒洒港姐啊，麦来乱，麦来乱哈。就是这个月到中秋分外圆，秋天的月亮看起来 K 姐跟其他季节就不一样哈。中秋希望有月亮通看。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31喽。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抛锚车停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要注意外侧哈车子故障哦。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坪交道前全线道轮胎皮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林口 A 这里，还有北上过林口的外二线，南下是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2线哈。哦，然后北部国一北上还有三重要注意外侧。再来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内侧，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然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都在内二侧，然后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新竹系统到头份这边都要注意作业情况啊。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南下通宵到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哈。在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外侧2线，还有过竹林外侧也在施工。国二东向过大竹内3线有工程哈。国五北上雪穗的内侧，还有南下呢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马环卡点位哈。

0: 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0: 看你啊，
1: 看我啊，来紧，今仔你决定啦。
0: 无食咸水鸡好啊。
1: 咸水鸡，哦，迄个水肿你知无啦？
0: 无咸酥鸡。
1: 吼，迄个女孩，迄个油的呢，我大可

0: 哦，这是彭正郭婷婷。
1: 跟起来啦。
0: 这回合唱的歌曲，阮兜有一只歪嘴鸡。哎呀，这一首歌，这个真的可以当选迄个叫啥模范老公对吧？哈，看就叫你要挑嘴，还是尽量想办法满足啊？呢哦，五点三十七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网温阿莲。好，那个在五点十六分的时候，台南这边哦，南西这里有地震。那地震深度 7.5 公里，瑞士规模 4.2， 因为是比较浅层哈。

所以呢，台南这边最大震度就有到四级，尤其是曾文区，曾文区，然后南溪白河都有到三级哈。那另外嘉义县也是三级哦，而高雄、台南、云林、台东、南投、花莲、彰化都有一级哈。所以基本上东南部哦，还有这个东南这边哈，基本上是有感的哈。哇，尤其台南。曾文、南溪、白河，然后嘉义县的哈，有一挂乡亲可能也该拢警醒起来啊、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六十四线东向4.3公里，在五股这边抛锚车还是停在外侧哦，小心哈、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4哦。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64线抛锚车还在哦，停在台64线东向 4.3 公里，在新北市五股这里外侧要注意有车子故障哈。还有台61北上95-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轮胎皮散落还没有排除，细节哦。
2: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中秋时节，其实应景的不只是只有文旦柚子啦，这个时候在台湾来讲也是洛梨的盛产期，真的非常推荐可以多加运用洛梨。但是洛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时候买回去台湾洛梨的品种也蛮多的，然后也有分那种会变色的不会变色的重点是大部分洛梨买回去的时候它还没熟，那有的是单美湖，我就想说你到底哪一天才可以熟，这样才会变软。好，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买的这个洛梨回去你要让它快一点熟，有一些方法，包括呢可以跟香蕉苹果这些水果放在一起，因为呢香蕉也好苹果也好，它们这个产生的乙烯可以呢让水果有催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或者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把还没有成熟洛梨放进纸袋里，那把它闷在纸袋里边，它自己因为洛梨本身也会产生乙烯，所以它在纸袋里边就变成是这样的，它熟的速度，如果你在纸袋里面再放个苹果啊香蕉啊，它熟的速度会更快。那其实除了香蕉苹果之外，你也可以在洛梨旁边摆番茄马铃薯奇异果芒果，我现在芒果可能比较少，这个季节番茄马铃薯奇异果它们本身也会产生乙烯，还有放在窗户旁让它呢有接触到阳光，这也是可以加快它熟的这样时间。不过我们想说为什么鼓励大家吃洛梨，洛梨本身是很好油脂的来源，它有丰富的 Omega 3这样的成分，那就是而且它膳食纤维非常丰富，会有饱足感，可是呢有一个情况要提醒，如果你平常本身就容易胀气然后胃容易不舒服的人，就不适合吃太多，吃一点点可以，但不要吃太多。或者本身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患者，也就不太适合去吃洛梨了。

欧品冠加上戴佩妮一起合唱歌曲《半生熟》，就像那个爱情剧最好看的点就在那个暧昧出动，就是暧昧期，然后那个感觉已经就是两个人都互相有感觉，但是呢又不敢说哈，啊，刚好来到一半哈，这个往前就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好，再过几秒5:5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4线东向4.3公里，新北五股这里抛锚车依然占用在外侧，经过小心啊。

林俊杰的歌曲《熟能生巧》，总觉得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这样一个氛围哦。已经5:56了，台64线这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哈，在五股外侧有抛锚车依然停在这边哦。来讲一下跨越新店溪，把台北新北连接起来，而且是日治时期就有的这样一个历史建筑川端桥，在21号的时候已经呢有这样的重新启用了，也举行典礼了哈。那先前中正桥完成改建之后，跟它并行的川端桥现在也完成了修复保存跟环境改善的工程，说可以重现当年的夕照美景，然后呢转变成行人跟自行车道，哇，到时候可以在这边散步欣赏新店溪的景致，而且把双北的河滨空间串联起来了。这里不但有美景可以欣赏，而且呢永和这边呢有杨三郎美术馆，然后到台北市的济州庵，所以未来川端桥这里这个夜景啊，说也是非常美啊，到时候这边有可能变成一个热门的打卡景点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4线东向4.3公里哦，五股这里要特别注意外侧有抛锚车停在这边。而台61北上95到96公里，竹南平交道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而国道上先前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嘉义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28.5 度，台南市安南区、台中的北屯现在都是28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最低温呢，现在只有 15.7 度，哇，先前还有16度，现在降到 15.7， 在新竹关西哈，而宜兰南澳 16.9 度，那其他像是在桃园新竹有些地方只有17-1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25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那中部的话有33哦。南部今天赶快有33度，那东部的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是30度啊。还有在今天早上5:16的时候，台南南西这边有地震，地震深度7.5公里，瑞士规模4.2，最大震度台南市呢是曾文区南西，曾文区是4级，这是最大的。那南西白河有3级，嘉义县也是3级哦，其他还有好几个县市都是1级，包括了高雄，然后嘉义、云林、台东、南投、花莲还有彰化。

哦，这是 CP 查理的歌曲 No More Drama， Drama 戏剧、哦、非常戏剧性的。你的爱情人际关系是不是很 drama？ 不一定啦，我们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过得像电视剧那样的人生，但是在一天当中我觉得最容易 drama 的就是在清晨，对吧？因为有的睡过头啦，有的昨天没睡好啦，起来这样子 OK， 好，抓马总比抓狂好啦齁。你都较甘愿的目睭背后金。赶快赶快醒醒，然后该做什么

0: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2: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0: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14了，今晚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4线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东向4.3公里，在新北五股这里外侧要小心抛锚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两个小波旗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接电话嘞，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各县市哈，依照森林法相关的法令。为受保护树木，因为这些受保护树木都要列册，那有一些树啊，它本身呢，因为上百年了，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它是资深的哦，你看这么年纪这么长的树，或者是已经是在地被这样的信仰化神格化了，那请问一下这个老树修剪要注意什么？哇，被列册老树就是它受保护的，也不能随便乱剪，而且不是有能力就可以剪哦，没有相关的证照哦。那农业部今年4月就公布了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培训考选跟分级认证办法，现在就是我们要建立树木保护专业人员有分级培训跟认证哦。那主要是在屏科大这边来开课，受保护的树木不只是深山林野，有很多在庙口啊、公园啊，跟民众的生活场域息息相关哈。那其实，在修剪方面，因为面对的是老树哈，也不能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大家把眼睛紧紧看嘞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当中，又有分所谓的中级、高级哈。哦，要学的东西好多哦，树木生理学、树种的辨识、生态学、土壤水分管理、树木修剪，这当然一定要的，树木的保护、健康的管理，哇，因为呢受保护的树木修剪它规格很高哦，那有些人明明经验很丰富，可是因为他没有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可以去从事修剪哦，所以现在有这样一个认证的机制，真的是为园艺事业加分了。那如果呢有志成为树木保护专业人员呢，那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办法。

哦，这是指南星乐团曲为歌曲《大树卡》。在你的生活回忆里边，有没有真的那个大树卡哈？对我来讲，哎呀，南部的小孩总是会有那么一棵树哈。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午后，然后在那个树下听老人家理一下公告，然后还可以纳凉，然后那个特别他刚讲那个夏天蝉鸣特别帮助入眠哈啊。现在已经挥别夏天，迎来的秋天了哈。不过好在在台湾一年四季都还是可以看到绿油油的树，有时候适度的抱一下树也是蛮疗愈的。6:22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哈，台64线东向在新北五股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也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旁波啊，让你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要注意外线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位现在还在念北艺大拉瓦所演唱的歌曲《青春多美丽》。6:27，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全民运动会持续热战，那地主桃园市代表队在这个舞龙这一项哈，这项竞赛里边，你知道吗？他们是地主队，然后把金银铜都拿到手了。啊，那是把人免做哈，好 ，OK。那其中他们有一项哈，这个龙狮运动男女混合组的这个自选，以9:17拿到金牌哈，哇！那为什么成绩这么好？因为呢，他们把这个哈利波特剧情呢融进了舞龙这样的一个这个哦，他们这个舞龙的一个情节里边哈，哇！我们知道对。舞龙舞狮那种你想到就很传统那个画面嘛，但是因为他们把哈利波特找进来了哈，哇，觉得好酷哦哈。那有哈利波特在的时候还需要舞龙吗？直接拿魔法棒出来就可以了。不过他们用的是很有创意也很活泼很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表现方式哈，也因此呢勇夺金牌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哈。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木棍让你加哈，随即希望这个木棍不要在面滚动哈。那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是帆布掉落了。那目前3个点哈都是属于掉落物哈，注意见。然后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还是大致顺畅的情况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设计展的前身为台湾设计博览会，源于经济部工业局委托相关单位办理，第一届于2003年在台北华山文化园区登场，最初是为了整合地方特色产业与设计资源而催生。随着时代演进，从早期的单一展馆博览会逐步转型为结合不同主办县市融入地方文化的城市级大型设计运动，在经历了20多个年头后，累积吸引超过4000万人次参观，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设计盛事之一。2026年台湾设计展首度登陆桃园，将于9月24号至10月11号盛大展开。
2: 欢迎来到桃园，
3: 一座正在流动的展馆，有些设计早已存在于自然之中，流动让自然与城市共生，有些流动看不见，却改变了城市运行的方式。人流、物流、知识流彼此串联，流动让世界在此交汇。桃源流，桃源 in flow。2026台湾设计展在桃源。
1: 展览主题“桃源流”源自桃源具有千塘之乡的地景底蕴，也是多元汇流的重要节点。水文流动划过皮塘与台地，在地产业流通接轨全球供应，多元文化在此交织汇流，让桃源成为台湾与世界之间的重要接口。在每一次的流动往返间，持续形成桃源的城市样貌，创意在此快速的汇聚流动，潮流也在此发生。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说，
4: 那每一年我们都在找出地方的 slogan， 那今年透过很多次的讨论，大家共创，我们觉得桃园这个充满机会伟大的城市，桃源流是一个最好的 slogan。 那感谢国际的知名的艺术家 Akipo 老师，为了我们这一次的台湾设计展创造的一个主题的角色From Momo， 非常可爱，像水蜜桃降落在桃园。那桃园这个流动它有很多的意义，代表水的流动。

0: 各种的流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皮塘，自然的地景，它也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那桃园更是我们的国门，有机场，方便的交通，资讯的流动，带来各种可能的发展。那桃园更是文化多元的一个载体，在这里所有的族群有各种的新的机会，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未来生存发展的可能性。那我们希望桃园带动潮流，非常非常潮，让这个潮流在这里发生。当所有的能量汇集在一起，桃园开始移动，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1: 经济部主任秘书庄明池表示，透过设计的力量重新梳理城市治理，也希望设计变成一种媒介，产生彼此之间的对话，建立共识，共同找出未来整个区域产业发展的方向，就是整个设计展最终的目标。
2: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几年 AI 的一个发展，其实也在改变整个设计的方式。或许 AI 能够提供我们很美好的画面，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可是设计最后还是来自于我们人的有机体，怎么透过人的思维去创造让大家有感有共感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设计，让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共同来讨论，共同导出解方。我想这就是我们台湾设计展每一次在每个地方，在每个城市，希望当跟国人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
1: 2026台湾设计展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以及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五处卫星展区，超过百组设计团队共襄盛举，将串联周边艺文空间、设计导入改造成果以及观光游程等精彩活动，邀请大家把握18天的展期，一起登陆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与未来的城市魅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内纳普维到里家台78线要留意是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掉落。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这边有帆布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5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离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

0: 或将电池放在塑料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

好，非常有古早味但也很时髦的这样的氛围，陈竹生的歌声 Hibak Formosa。 台湾的外号我们用 Formosa 哈，在进入到秋季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风景很美耶，有的是田埂紫草那个白茫茫的，然后在北部这里台北即便水泥丛林里，哎呀，熊熊亚桃看到台湾栾树那一种黄非常的温润非常典雅，学习感谢大自然。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43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目睭背后金哈，在国三南下43.5 过土城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且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中内线一定要注意。还有先前国三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而国一南下靠近瑞隆路出口外线雷纳培亚西里加台64哦，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了，而台78线木棍掉在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小心，希望这个木棍不要滚来滚去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再过几秒，6:48了，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土城，中内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三的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要注意掉落物，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台78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木棍浪里加，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史丹佛的最新研究。史丹佛大学的科学研究团队，他们呢最近发表了一个这样的观点，说人类大脑其实

区域呢，在胚胎发育期就已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了。大脑主要分前脑、中脑还有后脑，其中前脑负责是语言、意识还有抽象的推理，这个比较高阶的思考。中脑呢，会牵涉到是视觉、听觉、动作控制，还有疼痛，感觉到疼痛这些功能。那在头骨后方这个后脑，也就我们讲的脑干，那这个维持生命非常重要的功能，包括调节呼吸、心跳、吞咽还有消化，也协调基本动作。其实大脑不管哪一个部分都很重要了哈。但是呢，现在他们发现跟以前所理解的不一样，以前可能认为这个前脑、中脑、后脑大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发现后脑跟前脑、中脑是并行发育，并不是从前脑或中脑分化而来的。也就是他们研究呢，确认说有两种脑部的前驱细胞，一个在前脑跟中脑，一个呢是在后脑这边。那过去科学界一直认为在实验室很难去培养后脑神经元，因为可能过去就尝试是用前脑跟中脑的细胞然后来培养成后脑细胞，所以从根本上就没有办法成功。那现在他们首度在实验室已经培育出具有功能的后脑的运动神经元了，所以这一项新的研发说未来真的在对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希望能够有所注意。

0: 哦，这首歌叫《恋爱脑》，不知道如果是恋爱脑的人，他大脑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哈？是有多独特啊？好，6:55喽。台南市这里有一起事故通报，在新市区戴大妹新七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一起事故哈，小心啊！再来，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木棍哦。而台64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哈。来，我们来讲一个哈，也是跟大脑有关。如果智商有168，那你觉得他的大脑结构会是怎么样哈？真的很好奇哈，这到底要怎么样哈？这么天才。美国纽约长岛有一位今年13岁的少年，叫做 Joe， 他智商有168。这个孩子在10岁的时候，他去考那个 SAT， 就类似美国学测，他的成绩就已经将近满分了。而现在又获得纽约大学硕士班录取，天才耶！但是不要以为上天对他特别眷顾。这个13岁的孩子在2021年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有血癌，而且他本身还有妥瑞氏症的问题。上天给了他天分，但是也给了他很多的考验哈。他很努力哦，为自己的健康抗争，然后还是不忘学习。而他今年13岁，他预计明年。那今年他现在是念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大学，5月就可以拿到学士了，明年他就要去念研究所了。而且是被纽约大学录取哦。
1: 1, 2
0: 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良，明天在空中再会哈。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在国一哦，内湖到东湖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5公里，还有现在车速哦，在50公里以下的，还包括了国一三重到台北的北上路段，以及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也是一样哦。国三现在在南下91.3公里过竹林，中外侧有掉落物哈。然后台64线东向16公里江子翠前外线有帆布掉落，而台78线西行8.4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留意内侧的木棍。台南市新市区中华路20号前新市车站这边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台74线东向大里一路段往雾峰向方向说定点不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跟宜兰的朋友打招呼。由于佳慧请假，所以这个早上你没有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但你有早安福尔摩沙。准备好出门了吗？ Let's go！其实佳慧昨天也请假，但我忘了先跟宜兰的朋友说声嗨，再等一天，明天熟悉的声音就会回到宜兰朋友的身边喽。天气方面，由于秋老虎发威，所以白天呢真的是天气很不错，晴朗，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热，而且紫外线偏强，台中以北都是过亮等级的灯号，要记得防晒跟多补水。不过呢，低压的影响哦，所以其实往南台湾方向走，水汽比较多，会是时晴时雨的天气状态哦。另外，在海面上的热带扰动有机会在礼拜五形成轻度台风，叫舒利吉。那它到底有没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成为台风之后又会怎么影响我们，就让专业的去观察。入秋之后早晚温差出来了，你先照顾好自己，不要感冒就好。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31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0到50%，南部26到32度，降雨几率20%到30%，东部22到30度，降雨几率0到10%。紫外线指数今天就两种颜色，从高亮到过亮等级的提醒。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中部跟云嘉南这两个地区要注意了，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这个交通上跟平常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感受最深的可能是公车族，因为今天早上搭公车拿起你的卡要哔哔的时候呢，立刻被驾驶先生制止哦，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很多的县市政府都推出了今天公车免费搭的活动。世界无车日持续了将近30年的时间，那它依旧存在的核心意义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我们的环境哦。那最一开始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无车日，但是曾经有在星期天的时候禁止大家开车或者是限制汽车的使用。那当时是因为石油危机的关系，因为能源短缺才有这样子的措施。真正让这个日子发扬光大就要讲到1998年的法国了。当时法国有35个城市的市民是自愿发起在922这一天不开车，那他们的重点就不是石油的能源危机，而是空气污染、噪音、塞车，还有城市的公共空间都被汽车给占走了。那在1998年的9月22号，这个无车日呢就非常的受到欢迎，不光是法国人自己发起非常的赞同，也让很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思考汽车好像真的有点太多太多太多这样的状态，所以就慢慢的推广成为全球的世界无车日。当然在无车日这样的日子，最好的响应方式就是不要开车，多利用大众运输嘛。但其实这个无车日也不是只是单纯的在这一天少排汽车的

废弃而已，更重要的是透过一场城市的实验哦。比方说，本来你走到哪里都是车，哇，到处都是并排违停啦，或者是走路口的时候啊，那个车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等等的。那当我们的车变得比较少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更有空间，更有意识的去观察空气、噪音、交通安全、步行环境跟公共空间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其实世界无车日想问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东西是好还是不好，重点在于我们的城市是不是一定要让这么多的空间给汽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国一北上15.8公里就在东湖出口前，哇，这个紫爆哦！原因就是因为东湖出口前发生了3辆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台64线往东16公里，在江子翠出口前的外侧帆布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国三南下91.3公里，过了竹林，掉在中外线车道的障碍物也已经解决。那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在进行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作业。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在吃东西方面有没有特别的留意它的营养成分呢？因为健康意识的提升哦，所以大家在吃东西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搭配跟选择。比方说尝试低碳水的饮食，就不吃饭，只吃肉跟菜。想说这样子减少淀粉的摄取，应该对身体的健康是 up up 吧？但是要知道过犹不及，在健康方面更是如此哦。所有的营养成分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太多不好，太少当然也不可以。那什么叫做低碳水饮食呢？它其实就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减少了这个部分，你要增加蛋白质跟脂肪的摄取，是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它的好处是什么？短时间可以有助于体重管理，但是如果你天天长期这样子的执行，有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饱和脂肪摄取过多，反而大幅的提升健康风险。千千万万不要觉得碳水化合物是你的敌人哦。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人体非常主要的能量来源，特别是你的大脑、神经系统跟肌肉的运作都仰赖葡萄糖的供应。所以与其刻意的不吃淀粉、少吃淀粉，其实健康的关键在于吃对碳水化合物。所以要怎么样吃对呢？我们的健康餐盘都已经跟你讲了，你要用全谷杂粮来取代三白，这三白指的是白饭、白面条跟白面包。同时呢，要增加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镁还有植化素的摄取，这样的饮食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降低 体内的发炎反应，同时呢还能够减少罹患慢性病，而且也能够提高你的饱足感。那由于健康意识抬头，所以我相信大家对全谷杂粮也不陌生哦。它很常出现在超市的货架啦、健康餐盒还有外食的选项当中，甚至很多人早上会来一颗紫米饭团嘛。那紫米其实就是最常见的全谷主食之一了，但是你真的知道紫米跟黑米之间的差别吗？黑米跟紫米都是全谷，都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花青素跟各种的营养素，但是营养特性其实很不一样。如果你吃黑米或紫米的重点在于你想要控制血糖，或者是你是糖尿病高风险族群的人，那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应该要吃的是黑米而不是紫米。所以不要从米的

外观来判断哦，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啊，都是深色的，所以应该都一样好，但是要看你吃它的重点是什么哦。那在买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成分的标识，如果你是买人家做好的，也可以确认一下它用的到底是紫米还是黑米。那如果你是去买回家自己煮的，黑米的包装它的成分标识就会是黑糙米、黑仙糙米，那如果是紫米的话，它的标识会是黑糯米、黑糯糙米。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控糖，或者是你是糖尿病高风险族群，你就要留意你买的这个东西名称里面不能够出现糯米这个糯字。那相对于黑米哦，紫米就是黑糯米，它比较容易会让你餐后的血糖快速上升，所以像是紫米粥啦、八宝粥啦、桂圆紫米糕或是传统的紫米饭团等等，里面基本上就都会是紫米，就是黑糯米哦。那你可能就要更注意整体的热量摄取还有糖分，不要因为它是黑紫色的就觉得它是控糖的东西。那也要提醒，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也要注意分量。那如果是想要控制血糖的，没有办法全部吃黑米，其实你可以白米当中加一些黑米下去，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想要就是做体重管理的，不要刻意的减少吃碳水化合物，你可以就是更聪明的用全谷来代替之外，还要知道如何进食，吃东西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尤其是50岁以上，把吃得对跟定期掌握健康数据一起纳入日常的健康管理，你会越来越健康。

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自方大同。国一南下15.1公里，在东湖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但是在国一北上15.8公里，东湖出口前受到3辆连接车跟小客车占用内侧跟外侧的事故影响，后方是自爆的，车速不到20公里。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东下新店，以及往西方向中和道板桥，台65线南下的土城街国三开始车多喽。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三鹰大桥往国道三后的方向，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口往国三，巴黎的关渡桥往淡水，三重的中心桥、中校桥往台北都开始车多。0800-000-123，金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偏东北风影响，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嘉义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周五中秋夜各地皆有机会赏月，另外台风舒利基预估在周末的时候生成，下周一接近台湾东方海面，强度不排除达到中台以上，但后期预测仍有分歧，对台湾的影响仍待观察。今天清晨5:16发生瑞士规模 4.2 地震，地震深度 7.5 公里，震央位于台南市南西区，最大震度台南市4级。年底九合一选举将至，内政部长刘世芳出席新住民反贿选法令宣导座谈会，呼吁选举期间参与合法活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小利触法，共同守住民主红线。记者黄义豪报道。
2: 现场不只听宣导，还邀请高雄出生的跆拳道国手黄品杰带着新住民一起击破贿选板，用活泼的方式宣导反贿选。内政部长刘世芳也表示，今年结合移民署以及法务部，邀请各地的新住民代表参与，希望把正确的选举观念带回社区。
3: 所以我们今年呢，跟这个法务部，还有跟我们请移民署呢，把北中南东四区，就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们，请你们过来回去告诉我们的很多新住民的姐妹们，在今年选举的时候去听政见，去参加活动，我们都欢迎。那有些人呢，就是现在给你300块，未来呢他可能会做贪污的工作，未来他可能会做违反我们自己法律的工作，那这样呢我们反而是害了他，而且也害了自己。
2: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提醒，选举期间若发现疑似贿选情势，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贿选专线，携手守护公平安静的选举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等单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检察官侦查终结，将三人依违反人工生殖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多名泰国女子因为在台湾生产而逾期停留，共同特征包括以观光免签证名义来台，集中在相同的妇产科诊所生产等。台中地检署向月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表示，指挥搜索妇产科诊所，查扣代理孕母分娩的记录。这个定制婴儿集团以每名新生儿200万元到450万元的价格，提供跨境一条龙服务。
5: 集团先安排生父赴马来西亚采集精子，再到泰国挑选卵母及代理孕母，之后赴马来西亚完成取卵、受精及胚胎植入，最后安排代理孕母来台生产，办理 DNA 鉴定及新生儿认领登记。自114年2月至115年6月间，共有22名台湾男性委托该集团，并有25名新生儿在台出生。
4: 地检署强调，为了维持性别自然平衡，人工生殖法明定，除了因遗传疾病之外，不得选择胚胎性别。此外，被告私下将生父称为货主，并且允许客户指定新生儿性别，显示他们将生命物化，漠视人性尊严的恶劣心态。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人寿办公室昨天遭一名黄姓男子持刀闯入，并砍伤红姓男员工。警消到场发现两人都有刀伤，意识不清，而他的犯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在建国北路2段一栋商业大楼内有持刀攻击的事件，并有民众受伤。警方到场时发现两人倒卧在地，并失去意识。救护人员随即将两人分别送往马偕医院以及台大医院抢救。

0: 前仍在医院治疗当中。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1: 警方到场后发现黄男与红男于现场倒卧，身上均有刀伤，并于现场发现水果刀，相关作案动机及案发过程刻证明心中。
0: 据警方调阅监视器并查访后了解，黄姓男子疑似携带水果刀在大楼公共休息区等候，见到38岁红姓业务人员进入厕所后尾随进入并持刀攻击。至于是否与保费纠纷有关，警方已封锁现场采证，详细案发情形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7: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8: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6: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7: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8: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6: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 啊？
10: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4: 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0: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4: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0: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4: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0: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2: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7:39喽，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这个路段，车速现在不到10公里，主要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

在国一北上15.8公里，住在东湖出口前，三辆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内侧处理哦。现在中间跟外侧虽然可以动，但是车速非常的慢。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车速20到40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50，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40公里。那在国一往北的方向，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不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40公里，三重到台北不到30，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在20以下。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下塔悠到堤顶车速40到50，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至于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4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宝山、莺歌系统到树林、中和到安坑50公里上下，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40左右。

柯以敏的歌声《温暖是红色》，这一首歌收录在1999年底所发行的专辑，叫做《美丽》。再次提醒，国一北上15.8公里这边是东湖出口前，受到3辆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是从圆山过来，车行速度就非常的慢哦，只有10公里左右。这一起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持续占用在内侧处理。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就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中间3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林森南路往南，就在徐州路口号志绿灯不亮。市区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周，三重的台北桥、中心桥、中校桥往台北，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都是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在进行的是钢板护栏维护。而在国道5号北上方向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到进行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台64线往东五股二道三重以及下光复路匝道，往西方向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的方向。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台66线往西平镇三往平镇系统的方向。台68线往东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都是车多哦。

0: 顺子的歌声永远等待，这首歌就是落在他1997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还有非常经典的回家，这张专辑让他立刻走红歌坛，也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国语女演唱人还有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专业的来喽。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张晨晨。Hello， 晨晨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南台湾的水系有稍微多一些，那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在嘉义地区、还有中部山区、花东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稍微凉一点，北部跟宜化的低温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约25、26度。那今天从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澎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陈纯，谢谢。
2: 不会，
0: 拜拜。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15.8公里东湖出口前，3辆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后来北控说是2辆连接车的事故，但反正已经离开了。不过回堵8公里的车流还在消化。现在国一北上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东湖，车速20到30之间，但是比起之前20不到是好了一些些哦。那至于国一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交流道也是车多，车速30左右。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